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这是简简单单想听的歌，此去半生。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想听的歌，有什么想跟我聊的话题，都可以发过来。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这首歌叫《此去半生》，范峰说半生的遗憾谁来写，唯有过客留人间。所以这个戏腔部分真的封神，非常好听。大家有想听的歌也可以推荐过来，节目当中尽量的满足大家的需求。我们参与节目的方式就是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啊，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点开我们的大蓝鲸小程序，也可以来到快乐上班路直播帖直接留言。我昨天我最新的播客啊，每周日早晨7点到8点直播，哎，不是直播，是就是播客节目了，叫一束阳光上线了。然后昨天我已经上传到大蓝鲸了，大家想不想听一听？我上周跟我聊天的是一个男空乘，哎，他的人生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到自己这个民航乘务员的这个工作的一些有意思的点滴，然后呢也聊聊自己这段时间的这种困惑和人生的一些思悟，我觉得很有必要给大家听一听。我一说一束阳光这播客啊，那个 slogan 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可能不认识，你可能认识，但是这些人你一定值得认识啊！为什么找他们聊天？所以播客当中大家可以来就是搜一下一束阳光，试一试看能不能找到我的播客啊，在大蓝鲸 APP， 哎，有，哎，有啊，就是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直接搜索一束阳光，就能够找到这个我的播客，然后大家就可以点开来。或者说呢，大家要不然我看看啊，有没有可能是直接来到我的主播号也能搜到啊，大家可以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束的树，也可以啊，也可以找到大蓝鲸，往下搜，搜到底有一个一束阳光，也可以找得到啊，有一个一束阳光的专区啊，一束阳光的专区，快乐生活家呀，阿树早读啊，大蓝鲸月分享啊，都有，主要是一束阳光啊。也就是说，以后我要宣传我的播客的话，就请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往下拉，拉到底有一个大蓝鲸音频，里面有一束阳光的专区，这就是我的播客专区，每一期采访的嘉宾那里都能听得到，希望朋友们有时间去听一听，听听我采访的这些嘉宾。可有意思了，订阅一下啊，然后可以来收听，只要我更新大家都来听，好不好？

0: 好的，朋友们，8:09，我看到8281说阿树能不能放一首《庙堂之上》这首歌，我一会儿来搜索一下，找到了之后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聊的，也可以第一时间发过来。
1: 我要感恩我的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
2: 感恩祖国。
3: 我要感恩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有好多朋友的帮忙，无私的帮助。
4: 感恩我所有的亲人朋友，有了你们我才是一个最幸福的人。
5: 我爱爸爸妈妈，
6: 感谢父亲母亲，
7: 感恩父母培养我，给我吃的，把我养大。
8: 奶奶要感恩在这个社会上所有对我关心的人，爱护我的人。
9: 感恩父母把我带到了人世，感恩父母给了我一个强迫的身体。
10: 愿普天下所有的好人一生平安，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一生一世牢记父母的恩情。
11: 社会需要爱，爱能够让社会更加美好。

0: 有没有发现很多韩国明星都是嘴巴润嘟嘟的，还经常看到谁的包里口袋里会随时准备上润唇膏，随时一抹。所以又到了嘴巴干裂起皮的季节了，润唇膏赶紧备上。但是很多廉价的润唇膏用的都是矿物油成分，导致油只能停留在表面，造成假滋润的错觉。这一会儿不涂，该拔干还是照样拔干。所以必须强烈推荐海蓝珍妮精华唇蜜，现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09就能拿下，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海蓝珍妮，真的是把清爽和滋润做到一起了。用的过程当中啊，完全没有油腻的感觉。现在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珍妮的唇蜜，赶紧下单吧，专柜的三折209就能拿下。独特的海藻状刷子像羊毛摩擦嘴唇一样，上唇非常的舒服，上唇呢还有一点点淡淡的薄荷的味道，非常滋润，是那种润到骨子里的感觉。不仅水水润润的，里面还有不少的细闪，给人亮而不油的水润感。很多网友说这就是传说中的人鱼姬色，所以现在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209即可到手。这秋天到了，嘴巴干闻起皮真的很影响精气神，但是一顿双人餐的钱209就能让嘴巴重新嘟嘟美丽，水润又饱满，嘴唇底子好了，口红上色效果也会更惊艳。209零七减漏价，自己用送闺蜜送同事送同学朋友女朋友，虽然是小礼物啊，但是很用心，而且海蓝珍妮很大牌很有面子。209赶紧秒回家，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向往农场夏日探险记连云港站集结完毕，8月15日至16日跟着阿树出发吧，云台农场体验小农人采摘，苏垦乳业生态牧场研学，萌宠乐园互动，连岛景区踏浪，大陆桥会议中心舒适入住，吃住玩学行一站式安排到位。
2: 本活动由江苏广播、江苏省农垦集团联合打造，感谢江苏省云台农场、江苏农垦乳业科技有限公司、连云港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大力支持。
3: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7: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9: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在座的快速内环中，聆听大家。

0: 高架、通济门隧道、玄武湖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其中呢应天大街高架的交通压力比较大，东向西方向车辆环行5公里，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地面道路来通行。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高桥门枢纽、铁心桥立交和马群枢纽。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顶山立交的附近，北向南方向的车辆环行5公里，尤其是在泰山新村到南京农业大学浦口校区这一段双向车都缓行。中山东路在明故宫的附近往新街口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那国家通道整体来看的话呢，是进城方向的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出城方向车辆通行状态良好，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8月20日起，南京至朝阳直飞航线将正式开通。该航线呢由西部航空独家运营，是南京与辽西地区之间的首条直飞航线，也是苏辽两省深化对口合作的又一务实成果。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3: 你叫阿树是吗？
2: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
4: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相信我一定报复。
5: 8:32，8月12日星期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刚才邓超说的话多像损友之间说的话呀。损友啊，大家生活当中有吗？也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直播互动，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找到快乐上班路直播帖可以留言。大蓝鲸的大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Happy 继续说了，半年之前是什么歌啊？好好听，这是来自陈楚生的歌，叫做《庙堂之外》。
6: 我们活得潇潇洒洒，和我们的。
5: 现在我们听这首歌，你应该知道什么歌啊？叫《当》，但不是动力火车的版本，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新闻人物贾冰和小沈阳他们一起唱的版本。

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很多人可能都体会过，刚买的手机壳有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的时候味道更明显。我跟你说，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啊！所以大家买的那个廉价手机壳暗藏了三大健康隐患。有从业者说，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到这个废塑料成本能降三分之二，所以很多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所以很可怕，对吧？这种邻苯二甲酸酯就塑化剂，对吧？会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到人体，长期接触，儿童发育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啊，疾病风险增加，哮喘、过敏、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女性内分泌紊乱。长期接触会在人体内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风险。所以，怎么选购手机壳呢？第一个，看材质，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没有异味，捏起来软但是有弹性啊。如果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手感过于黏腻掉色，而且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属于劣质手机壳，不建议购买。还有扔标准，

0: 优先选择标有 3C 认证、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外观花哨还便宜的手机壳，往往暗藏健康隐患。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味，且冻封半天之后味道可以消散，问题往往不大。不过即使购买正规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也可能会因为磨损、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更换手机壳。哇哦，新华社这个报道啊，让我一下子有了换手机的冲动啊，换手机壳的冲动。就我每次这手机可以用坏不了啊，我就一直用一直用，我总觉得还没坏，用就换的话会浪费啊。但是我觉得要定期换，哎，好看，心情好，对吧？所以大家如果要换手机壳，这个时候不是正好有时间换了吗？对不对？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时间为大家推出这首歌《牵丝线》。
1: 听阿苏快乐上班路，阿苏正在直播。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会发现你身体里面没有胶原蛋白。
1: 对，
0: 他说你要有肉，而且
1: 还要会垮掉。
0: 对，要有肉还要不柴，他所以就吃的就比较讲究。真不容易、啊。
1: 网友李迪热爱菜哦，他不菜，但是
0: 他怎么可能菜的？
2: 一直在吃。
0: 柴的意思就是
2: 刮来的时候就是油脂
1: 刮来了，
0: 油脂少，
1: 油脂少、
0: 哎，
2: 就那个皮包骨头那个刮来。
0: 对对对，但是他怎么可能菜的、哎？他是肥而不腻。哎、
3: 我可以做把子肉。
0: 哎呀，天哪！

0: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
1: 欢迎收听面临大大的滴滴八八早上好。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滴滴八八早上好，我亲亲的宝贝，我是赵华健。
3: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我叫李宗盛。滴滴八八早上好，让快乐持久一点，再持久一点。

0: 系列，它的那个红的颜色非常正。
1: 你看，他喜欢色彩浓艳的，
2: 对，
1: 比如他喜欢橘色，
2: 虽然袜子都是很鲜艳的颜色。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你喜欢的那个，上面挂着小马的那个手串，
2: 对，
0: 有那个绳子调节的，
2: 对。
0: 然后还有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八角系列。
2: 我其实一直在纠结一件事，我很想下单那个系列，就是你说的红葫芦配绿色的东陵玉的香，
0: 东陵玉的那个，
2: 就是那个红绿撞色。
1: 我跟你讲，哪里穿黑色的连衣裙啊什么的，戴那个特好，
2: 就那个真的是我觉得特别雅致，
1: 对，
2: 好看的。
1: 刘毅，你一眼相中的是哪一款？
3: 我一眼相中的就是那个
1: 给阿玉买的那个，
3: 对，
1: 那是阿玉看中的，不是你啊。
3: 哎，因为我一共就发了他两个，
2: 猜到他
3: 不能动发，
2: 他不会给他猜动选、哎、
1: 对对对，这也是一种智慧，真的
2: 是
1: 是一种智慧。
2: 哎，像那个什么多彩泡泡系列，哎、
1: 我特别贵也不会发，
2: 他不会发的、哎。
0: 我是把所有柜台全部拍下来发给肉台了，
2: 太多了也没法选。
0: 没有，
2: 这两个人全八百个新叶子，
0: 肉台一条信息也没回我，
2: 因为他知道。哎，倘若你哎，因为哦，我知道肉太为什么不回了，因为他知道你的所有的工资收入都给了他，他买也是把钱
1: 从他这边划账、
2: 哎。你赶紧看一下肉太是不是自己已经下单了？
0: 哦，等会我来看一下子。
2: 如果他已经下单了，
1: 然后还悄咪咪。
2: 哎，反正指望你也不可能。哎，
0: 不是，可以把这个机会留一位。
1: 哎，那你如果帮他下单的话，不是透露你有私房钱了吗？
0: 啊，不会，我会先让他把钱转给我。
1: 啊，近你不得了。

0: 呀，你们快看群里，刚刚我发了一个图片，你们看一下，打开看一下。我们有早饭已经收到红葫芦了。
1: 哎，挺好看的。
0: 说神速。
1: 嗯，好看。
0: 这很好看。
1: 对，红葫芦系列的这个手串。
0: 我们的耿家总。
1: 恭喜耿家总下单成功。蛮好看的，蛮好看的。
0: 再来一单吧。
2: 一支随时涂抹。像很多的润唇膏都是矿物油，越涂越干。海蓝之谜唇蜜的核心萃取物则来源于海藻，深海巨藻具有很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这也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水润不假油，嘟嘟嘴轻松拥有，209，专柜的3折，还有1年多的保质期呢。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去吧。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

0: 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环形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吴江道颍山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以及S17苏台高速

0: 陪伴收听，同时也要感谢早饭们支持下单。
1: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到我们交广小若的私域专区，然后我们为大家特别设立了爱在此刻专区，下周三的今天就是七夕节，
0: 时间过得很快啊。然后这两天下单的话正好在七夕之前你可以收到，然后就可以表达。
1: 我们一直都说七夕的礼物送给谁，送爱人、但是其实我觉得最爱的更应该是自己，
0: 多给自己买礼物。
1: 对，
0: 真的有的时候活到如此年纪你会发现也许生命会在倒计时，对吧、所以让自己每天都要开心。
1: 如果你每天满眼睁开想的都是别人，爸爸妈妈、孩子、老公，突然就会发现你在这个家里你是谁。
2: 我跟你讲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怕你想着他、
1: 而且最关键的是你看我那天特别有感触，我们有一位早饭、然后他的微信名叫王什么什么林妈妈、然后后面还留了一串电话号码、哎呦，我突然就在想他这样子的一个备注一定是在班级群里老师要求的、就是你想突然有一天你的身份变成了谁谁谁的妈妈、对，你可以是谁谁谁的妈妈、但你更应该成为最好的那个你自己，别忘了你还是你自己。
0: 马上最后一首歌叫一生有你，一生有你是非常对的、但是不能一生只有你、你要有自己，真的
1: 对、
0: 像小柔这点做到了，
1: 他一直都是
3: 一生有自己，一生有自己。
0: 对，这点其实真的在你身上，我值得我学习。
3: 我是我的世界的圆心。
1: 所以我觉得，真的什么叫对自己好？他是真正做到了对自己好，尊重自己的感受。
0: 你觉得对自己好是啥？
4: 吃顿好的。
0: 你看就是这么简单就容易满足，真的啊。
1: 所以早饭们也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的交往小若私域专区，期待着你做一个对自己好的人。
5: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6: 小肉
5: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

0: 央广双声道投诉。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热线，有请南通如皋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2: 张先生，你有什么问题？
3: 张乐源两位老师上午好。
2: 哎，
3: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那个是这样的，我是那个这个受害者的弟弟，我有个哥哥呢，就是那个是智力三级残疾，然后是低保户。这个他在那个我们如果台湾医院体检的时候，
1: 如皋叫什么医院？
2: 台湾。
1: 柴湾
2: 就是劈柴的柴。
3: 对。
2: 他是在这个柴湾医院有什么问题是吧？
1: 要体检啊。
3: 我体检。
2: 体检。
3: 不是政府组织的吗？
2: 就是一个福利对吧？
3: 对。
2: 是哪天去体检的？
3: 是7月15号。
2: 15号。
3: 对。然后
2: 他自己能独立的这个去体检吗？还是说你们送他去的？
3: 我弟弟送他去的。
2: 你弟弟送他去的？
3: 对。

0: 了。
1: 你到莱尔眼科医院了解的情况是什么？
2: 嗯，
0: 我们是七月十七号晚上，我哥不住在那个莱尔医院吗？
2: 嗯，
0: 然后我到了医院以后，我就报了警。
2: 哦，
1: 你报警了？
0: 我报警了。
2: 嗯，
0: 这个警察说，我说过，只说过结果了，这个过程我就不说了。
1: 对，你说重点。
0: 莱尔，就是莱尔医院。当时跟我们对接的是一个护士。
2: 嗯，
0: 我说的，我就跟他说的，你说话有没有权威性？我就跟
1: 他怎么
0: 说
1: 的？
2: 这个其他的你不用那个说那么多。我们现在就是想了解，跟他对接以后，你哥哥是怎么被转到这儿来，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怎么就做了手术？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呀，他怎么跟你解释的？
0: 他跟我这样说的，他说的，你哥哥的这个手术是合理、合法、合规。
1: 那你要问他人怎么来的，怎么会到你们这儿来的？
2: 嗯，
1: 是他自己走过来的，还是被接过来的？被谁？
0: 就莱尔医院的车拉过来的。我
2: 他能跑到别人医院去随便拉吗？那肯定要有一个对接人啊。他又不是到莱尔医院去的，就是这个中间是谁转接的？
0: 就是莱尔医院直接他有内部车直接拉过来的。
2: 你没了解清楚。所以你说你全都了解，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很关键的信息是，他们是合作的单位还是怎么样？他能跑到别人的这个医院里边把人就拉走吗？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关键信息你要了解清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以后做体检，他就直接从别人医院拉了。是谁给他对接的？那总要去通报这个信息。哦，这个人他是有这个白内障的。嗯，那到我们医院去做手术，他得通知他才能拉走。
1: 是啊，就是体检，是不是柴湾医院查出你哥哥他有白内障，然后两家我们在怀疑是不是两家有合作？
2: 对，
1: 然后这个人就被眼科医院拉走了，拉过去做手术了。
2: 但是你刚才又说，这个柴湾医院在检查眼睛的时候并没有发现，
1: 是好的，
2: 就是好的。那怎么在好的情况下就拉走了呢？这些都是问题，你报警以后就要捡这些最重要的问题去问他。有没有答案？没有。
0: 这样的，
2: 你回答我们问题。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从护士那儿了解清楚？不知道。
0: 哦，有了解的，有了解的。
2: 那你告诉我们。
1: 那你这样子，张先生，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抓紧时间讲。
2: 你赶紧说
1: 啊。
0: 嗯，他这个幺幺零最后总结是这样的。然后我那次晚上就是他，我
2: 怎么总结的？你直接说幺幺零怎么总结的啊？
0: 幺幺零那天好像是我们是礼拜五，好像是十七号晚上。
1: 不管是哪一天了，你直接说结论好吗？
0: 然后幺幺零说你这样吧，那院长来了，院长说你这样吧，你们两个人有争议的话，你们礼拜一去叫我们星期一啊去卫健委。这个把事情去沟通一下。
2: 不是，这个我们不需要了解，我们要了解的是针对刚才的这个疑问，他是怎么回复你的？人是被谁拉过来？是谁告诉他们你哥哥有这个？然后手术没有这个签字是怎么进行的？这个他怎么回答的？你告诉我。
0: 他说的合理、古法、古规啊。
2: 好，那你看来不清楚。
1: 不清楚。
2: 这样吧，我们直接接那个莱尔医院的电话吧。
1: 嗯，然后卫健委那边你们去了吗？反映了吗？
0: 去了。
1: 嗯，怎么回复？
0: 卫健委目前为止他协调的就是他跟莱尔医院协调的就是那个愿意赔偿1000万元。
2: 赔偿啊？
1: 为什么要赔偿呢？
2: 那个体检的你们跟谁商量的？
0: 他那个一个老三嘛，当时
2: 老三在现场吗？
0: 老三当时跟他一起去体检的。
2: 就是他知道这个眼睛有白内障的时候，准备到你们医院去，然后是跟家属商量了，还是他当时是这个张先生一个人在那儿？
0: 他是跟他弟弟一起去体检的。
2: 他弟弟后来中间离开了呀，就是他准备到你们医院的时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0: 你听我说，
2: 你回答这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知道他转到这个医院的时候，他的那个家属在不在？
0: 哦，转过去在。
2: 不在，
0: 他跟他弟弟去体检完了以后回去了，也过了两天打电话跟他弟弟说他这个人有个白内障，想我们把他查出。
2: 你们跟他弟弟确认了是吧？
0: 哎，对，我还是
2: 有电话录音吗？
0: 啊，
2: 有电话录音吗？
3: 有没有发现很多韩国明星都是嘴巴润嘟嘟的，还经常看到谁的包里口袋里会随时准备上润唇膏，随时一抹。所以又到了嘴巴干裂起皮的季节了，润唇膏赶紧备上。但是很多廉价的润唇膏用的都是

0: 矿物油成分，导致油只能停留在表面，造成假滋润的错觉。这一会儿不涂，该拔干还是照样拔干，所以必须强烈推荐海蓝珍妮精华唇蜜。现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09就能拿下，让你安心。
1: 另外环形路段还有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东桥枢纽附近， G1522 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的平望枢纽吴江道隐山枢纽附近，往南东方向在洞邦路段， 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以及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4: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今天广西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那么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经超过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全长约135公里，航道等级为内河一级，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内陆以及我国西南西北地区运输距离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再来关注航空出行，8月9号上个星期天，扬州泰州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达到了15725人次，创通航以来单日历史最高纪录。暑运以来，旅游与商务客流双向叠加，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扬泰机场持续优化航空网络，重点加密热门旅游城市航班，新开烟台、宜宾两条直飞航线。同时，机场推出多项便民服务，联合春秋航空投用移动直机 PDA 设备，缩短排队等候时间，联合顺丰推出一飞到家行李门到门服务等等。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2: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5: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声音，
6: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7: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2: 他的声音，
8: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9: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0: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2: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1: 我是于洋，
12: 我是张晨，
11: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2: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2: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3: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11: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
13: 这样的一个签字有效吗？
11: 而且这个过程呢，作为监护人的张先生说他完全不知情，从体检然后转院到

0: 手术，就是这个莱尔眼科医院没有通知过监护人，他对此完全不知情，所以他就投诉了，然后打了报警电话，也找了卫健委，但是呢，卫健委给他的答复是说所有的手续都没有问题，都是合法的，这个答复呢让他特别的不满意。
1: 在莱尔医院这个提供的就诊记录当中啊，只有张先生哥哥呢自己按的手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是不能签字的，他是一个三级的智力的残疾人，没有其他人的签字，那首先就从这点上来说他是违规的。张先生认为呢，他哥哥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患者的手术治疗需要监护人知情并且签字确认，莱尔医院呢无权擅自为智力残疾人做手术。事后呢，张先生向卫健委反映了此事，但是卫健委回复啊，患者眼部病情符合手术指征，医院不存在问题。那么我们就想问一下了，指征不存在问题，手续合理合法吗？有没有去这个了解过他这个智力残疾的哥哥是否有这个权利去签字，他的家属有没有去签字，对吧？我觉得首先是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违规在哪里，有没有责任，而不是在这个稀里糊涂的情况下说你赔他1000块钱吧。我们后来了解到，在卫健委的主张，你也不能够去给他做手术。他要不要做手术，要不要到你医院，完全是自主的。可是因为他是一个残疾人，他做不了这个主，你们就给他做了手术，这又是一个违规。
0: 是啊，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呢？投诉人刚才讲了一个细节，就是柴湾医院去体检的时候，他最高只有3层楼，但是他的哥哥说他在4楼，你看他连这个几楼几楼都搞不清楚，像这样的一个人，他就能够自己做主同意去做白内障手术吗？
1: 那么为了找这个理由，我们刚才问了那个办公室的主任啊，莱尔医院的，他说呢，当时给他打了电话，好，请把你们那个电话呢调出来啊，我们要去证实这一点。另外就是在这个知情同意书，我们问他有没有，他说有，我说谁签的字，他说是这个他哥哥，但是不是签字，是什么？是按手印。一个正常人的话是要签字的，他为什么不能签？因为他是个残疾人，他没有这个能力啊，他按了手印，他自己有这个按手印的权利和资格吗？对不对？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啊，就是民事行为的效力范围。那么有效行为是什么呢？就是智力三级残疾的人，那么他的有效行为是可以独立的实施这个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是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日常小额消费。
0: 那么效力待确认的行为呢，是包括实施超出了他的认知水平的重大买卖啊、大额借贷啊这样一些民事活动。
1: 是
0: 啊，那么像他这种情况，他自己的眼部到底有没有疾病，需不需要动手术，动什么样的手术，对于一个三级智力残疾人，他能够搞清楚吗？他就能够按手印来去做这个手术吗？所以这个他的这个叫什么效力是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认的。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刚才说到的与他的认知水平不相符的，是需要由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是追认之后才有效。
1: 所以你就不能给他做这个手术啊，那怎么当地这个基层的卫健委就认为他没有问题呢？你简直是对这个相关的法律是视而不见啊。他这个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上面按了这个手印就签字了，这个难道不是问题吗？对不对？相关的法律了解不了解？这个病人的实际情况了解不了解？就算他是有这个白内障有病情，你就可以给人家手术了吗？不可以的。更何况这个里边还存在着叫依托的这个什么拉病人去转院啊，包括刚才很多朋友在猜测，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为了套取国家的这个医保。现在国家的医保账户多么紧张啊，要把它用在这个刀刃上面。你这样的一个欺骗的行为就应该要严肃的惩罚，它可能都不是一个叫行政上干预的行为，甚至是一个犯罪行为，不是吗？
0: 刚才所说的是不是依托，是不是涉嫌骗保，这个相关的情况呢，我们要等待进一步的确认。
1: 这样，我们编辑
0: 那么也是要由这个当地的卫健委来进行调查，不能够和稀泥。
1: 这样，我们马上去联系那个卫健委，我们编辑查一下这个当地的卫健委，我们来跟他们呢反映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像这个莱尔医院所说的，他们认为这个就是莱尔医院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他们在狡辩，还是那个卫健委真的这么去讲啊？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材料来看，他绝对是在这个流程上他是有问题的。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那个当地的卫健委啊，我们编辑，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看今天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 留言的朋友。

0: 那特别多，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要细查的，因为不仅涉及到个人的权利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医保账这样子做是不行的。
1: 好的，
2: 我们也在查这个事情。
1: 你们大概要查多久？多久会有一个初步的答复？
2: 你这个电话我等我们具体进办呢，我们市主任回来我们
0: 好
2: 再跟你们联系。
0: 这个麻烦你呢，就是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因为今天节目播出以后啊。

0: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一时间段城区的车流量不是很大，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呢，只有赛虹桥立交西向东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广州路的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省人民医院和脑科医院门前，不是前往医院的朋友们建议大家提前选择绕行。过江通道目前来看车辆的通行状态呢还是不错的，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通行稍显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施工的需要，8月15日至9月30日，江宁区的富民路上跨宁杭 S87 南京支线桥梁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大家呢可以从 S87 宁杭支线下穿涵洞绕行，或者呢从分泽路上高路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2: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4: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2: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6: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7: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5: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2: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
8: 天下体坛。

0: 上午的11:05，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现场直播的天下体坛。大家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端。今天是8月12号，上午的星期三哈，继续和各位在节目当中来见面。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重点来关注到关于包括正在欧洲进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哈，以及正在中国进行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相关最新的赛况。首先跟大家来简单的浏览一下我们今天的体坛的相关要闻。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女单32分之1决赛，王曼玉3-0击败了蒂娜梅谢夫，取得了开门红。男单方面，向鹏则是3-1战胜了林仲勋，成功的晋级。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宾汉姆6-4是战胜了希金斯，凯伦威尔逊6-5战胜了亚伦希尔，塞尔比6-3战胜了庞俊旭。中国选手张安达则是战胜了赵欣彤。第42届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将在8月12号到16号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中国队的名单已经出炉。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我们来跟大家首先关注和了解一下正在欧洲进行的 WTT 大满贯瑞典站的相关的比赛哈。首先来关注一下王曼玉，她3-0是战胜了蒂娜梅谢夫，取得了开门红，3局的比分11-4、11-4、11-4，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松。
3: 这是王曼玉和蒂娜梅谢夫在 WTT 赛场的第3次交锋，前两回王曼玉都赢了。这次碰面，身穿浅蓝色球衣的王曼玉首局依靠前三板的发挥迅速建立领先。远台对攻当中，王曼玉也是不落下风，很快她便以11-4拿下首局。第二局，王曼玉一上来就打了对手一波7-1，并在随后以11-4再赢一局。蒂娜梅谢夫作为埃及名将，左手生胶的特殊打法曾经让不少选手很难适应。第三局他一度取得3-1的领先，不过王曼玉很快便调整过来，连续得分将比分反超为8-3，并最终以11-4赢下第三局，总比分3-0击败蒂娜梅谢夫，晋级女单32强。
4: 我觉得今天也是感觉好久时隔好久然后比赛了，然后我觉得其实今天整体的发挥我觉得要比想象中要好，更好一些，然后包括跟蒂娜也是交手过，这是第3次，其实在赛前的准备上包括跟马导跟浩哥也是准备的比较充分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在场上整个人的这种兴奋度包括专注度然后都做得不错，能够把赛前布置的东西去执行的比较清晰。
0: 再来关注一下男单方面的比赛哈，林仲勋则是1-3不敌向。

0: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1: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2: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3: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4: 虽然我们看到刚刚结束的瑞典站，包括男单和女单的一些32分之1决赛啊，其实只有64进32啊，这比赛里面呢，相对来说打的还是比较轻松的。但是在上周结束的 WTT 横滨冠军赛上，未派全主力出战的国乒男单可以说是战绩很惨淡，无人打进八强。最终呢，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和决赛战胜。在决赛哈，这个战胜了吴俊成夺冠。那么在女单方面，陈幸同、蒯曼、王艺迪三人则是打入了四强，但是呢，只有陈幸同打入了决赛，并且不敌张曼美和，收获了亚军。如果给今年的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一个贯穿赛事的主题，那就是中国选手围剿张本美和。然而呢，在三名中国选手晋级四强的情况下，在有三名中国选手阻击张本美和的情况下，

情况下，这样的围剿都未能奏效。张本美和先后了击败陈毅和王毅迪以的陈幸同夺冠，携手哥哥张本智和一同登顶。去年的横滨冠军赛，中国女乒是包揽四强，陈幸同击败孙颖莎，荣膺桂冠。一年之后再度来到这里，女单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孙颖莎和王曼玉没有参赛，但世界排名第四、第五、第六、第十二的蒯曼、陈幸

0: 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
3: 寻味即刻出发。

关心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那如果诈骗分子告诉被害人投资项目高度机密，不能对外泄露，或者正常转账，也会被公安预警，那以此呢来对抗。

0: 安机关的预警劝阻工作。说这话你就应该知道对方就是骗子。所以各位，凡是宣称掌握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各位，天上掉下来的一定是陷阱。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缘分妙不可言，这场上班路上的偶遇结果是什么呢？只有落网。运毒工具人在南京地铁出口的花坛当中埋毒包，无接触式的贩毒被判刑。今天的997禁毒之声，警官主持人陈琳将和大家详细来说。38度啊，门锁坏了，里面却毫无回应，但是这次结果却令人暖心。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现在外面至少新街口已经不再下雨了，但是呢有点零零星星的飘着，风也不是很大。今天各位出行的时候依旧要关注到安全，无论你是开车的、骑车的还是步行的，我们年老体弱的小朋友，那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就尽量的少出门，在家也可以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啊。只要你拥有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手机应用商城就可以下载一下，点击进入之后首页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和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进入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关注，一定要点一下哦。想和我们进行互动的，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好的，那稍后时间我们就来说说给大家出的这道互动问答题，各位，我们一起来答题。今天的互动问答题是，你接到了淘宝客服的电话，说你购买的尿不湿有质量问题，要给您3倍赔偿。客服准确地报出了订单号和收货地址，然后说财务操作失误，给您开通了年度代理商会员，每月会自动扣款500元，需要您配合关闭。随后呢，一位银行客服来电，引导您从借呗微粒贷借钱转入安全账户做资金认证。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
0: 所有辛苦奔波在老人平安脱险的瞬间，化作了满心的值得。高温下的翻窗攀爬是担当，更是我们的民警对于群众安危最质朴的牵挂。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将进入到节目的第二个板块997禁毒之声了。今天陈林警官将和大家来说说啊，运毒工具人在南京地铁出口的花坛中埋毒包，无接触式贩毒被判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毒品是当今社会的公害，它让意志不坚定的人迷失方向，它让曾经幸福美好的家庭失去欢乐。全民参与，征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倾情打造997禁毒之声，电波传递健康无毒绿色生活，让我们远离毒品，让生命之花呼吸纯净空气。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官主持人陈玲。

0: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毒品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的毒品渗透多元化，滥用多样化，犯罪隐蔽化，违法形态交织化。披上伪装嫁衣的毒品，大家千万要当心。关心警卫工作室，997禁毒之声提醒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看清毒品的真面目，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远离伪装毒品的误区。为了天下无毒的梦想，我们共同努力。
1: 远离毒品，珍爱生命，我们要共同努力。每周三午间的12:30 FM 997精灵之声为大家带来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警官主持人陈琳都会走进直播室，和大家来说说与禁毒相关的那些事儿。今天我们要先来说说运毒工具人在南京地铁出口的花坛中埋毒包，无接触式贩毒被判刑。就在7月28号，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一名男子接受上家的指令，坐高铁将含有毒品成分的电子烟弹从杭州运到了南京，并且藏匿在
2: 曲某明知黄某要购买的是毒品，仍接受其委托联络他人购买毒品，参与毒品交易资金的流转，并跨取。
1: 盘问之下，孩子最终坦白了吸食笑气的事实。得知这个事情之后，刘先生深感事态严重，立刻拨打报警电话举报。
2: 那么接到线索后啊，合肥市公安局新站分局环食药大队迅速开展了侦查，在摸清嫌疑人完整的作案脉络，抓捕时机成熟后，民警果断的出击，成功将涉嫌非法售卖笑气等违禁物品的犯罪嫌疑人万某某抓获归案。当场在其车辆内查获气罐共56瓶。那么据嫌疑人万某某交代，他采取了线上接单线下送货的隐秘的交易方式，非法牟利。因其售卖的笑气瓶外观包装呢精致可爱，迷惑性呢极强，深受部分年轻人群体的追捧，暗藏极大的安全与健康的隐患。
1: 笑气啊，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多次和大家来进行普及，学名叫一氧化二氮，常温下是一种无色有甜味儿的气体，具有轻微的麻醉作用，吸入之后会引发短暂心快感，或者导致面部肌肉失控，露出不由自主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它在医疗食品加工领域并不少见，但是近年来却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加速蔓延，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等危险物质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藏蓝守护万家灯火。
2: 现在电话先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被诈骗的情况？我们不与你上门，你是会被骗很多钱的，知不知道？
1: 声音传递人间温暖。
3: 谢谢你们，我这一次是几万。
4: 我们最重点目的是不要少钱，好吧
1: ？FM 99.7，金陵之声，午间12点，关心警媒工作室，聚焦一线警示，解读政策法规，倾听百姓心声，百姓心声，大小警情，安全提示，暖心故事，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用心关注平安，用爱传递法治力量。
5: 感谢各位此刻继续在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啊，很多朋友都说我在听啊，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来，大家在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一起打个卡，让我看到各位的存在。大蓝鲸 APP 在首页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来，右上角有一个关注，来点击一下，然后呢进入第一个板块 Life 互动，可以给我留言，也可以看看其他的网友都说了一些什么。谢谢我们的小龙虾说在呢，一直在听，对不对？谢谢你，非常感谢。好，那么我们要公布一下今天互动问答题的答案咯。我看了一下，有朋友答 B， 有朋友答 C， 啊 ，B 的朋友比较的多一点。好，没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道题目。你接到了淘宝客服的电话，说你购买的尿不湿有质量问题，要给你3倍赔偿。客服准确报出了单号和

和收货地址，然后说财务操作失误给您开通了年度代理商会员，每月会自动扣款500元，需要你配合关闭。随后呢，一位银行客服来电啊，引导你从借呗微粒贷借钱转入安全账户做资金认证。那么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A， 很着急，每月扣500块太亏了，赶紧按照客服指引操作。 B， 挂断电话，自己打开淘宝联系官方客服确认。 C， 认为是骗子直接拉黑。 D， 让对方先赔偿再谈关闭会员的事儿。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我们也有朋友选择了 C，B 是挂断电话，自己打开淘宝联系官方客服来进行确认啊。所以呢 ，C 是不对的 ，D 也是不对的 ，A 更不对。大家记住啊，挂断电话之后，原路返回官方平台核实，真正的客服就会告诉你了，我们是不会私下联系你退款的。

好朋友们都说自己在哈，还有朋友说来快乐说每天都要听到结束的，对不对？真的特别的感谢大家，谢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留言，谢谢大家啊。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里面，我真的要给大家点赞哦，因为大多数时候各位你们的答案都是准确的。那么在稍后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如果你还在大蓝鲸 Live 关心警卫工作室专栏的直播间，大家点打一个在就行了。坐在雨中看日出说必须在呀，真的看到大家的留言心里面特别开心。还是一句话，每天推荐一位你的新朋友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答题，我觉得你做的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不仅仅是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去帮助他，而我主动而为，让他先来去学习安全。

0: 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每一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真的有好多好多。在南京这座城市里面，我感觉特别的温暖，因为有熟悉的陌生人们都在惦记着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说说这样的一件事儿了。都说啊，缘分它妙不可言，但是有一些偶遇呢，注定只有一个结局。近日，咱们秦淮区公安分局淮海路派出所就上演了一场颇具戏剧性的抓捕。民警上班途中偶遇盗窃嫌疑人，凭着敏锐的观察力，当场就把他给抓获了。近日啊，淮海路派出所呢，接到了群众的报警，有市民把两条香烟放在电动车上，还用头盔挡物。购物结束返回的时候，发现这两条香烟不见踪影了。接警之后呢，民警立刻开展了侦查工作，调看了现场周边的监控，还快速锁定了一位可疑的男子，固定相关盗窃证据，准备开展后续的侦查工作。万万没想到啊，这巧遇就来得如此的巧合。第二天，民警上班途中，发现前方一位男子样貌身形十分的眼熟。依靠长期办案练就的职业敏感度，民警放慢脚步，拿出违法嫌疑人照片，仔细比对核实，确认眼前的路人正是那名盗窃香烟的嫌疑人。民警立刻上前果断实施抓捕，现场将嫌疑人给控制住。面对铁证，男子如实供述了盗窃香烟的违法事实，目前该男子已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从监控研判锁定线索，到街头偶遇当场擒获，看似充满巧合的缘分，实则是咱们民警日积月累的硬功夫，把嫌疑人特征熟记于心，这是办案民警的一个基本功。路上多看一眼，多留心一分，是早已刻进骨子里的职业习惯。正是这份别人眼里的职业病，让偶然的相遇变成了嫌疑人的必然落网。秦淮警方提醒大家，切莫心存侥幸，贪图小利，莫伸手，伸手必被抓。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南京，在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题材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
2: 大比分力转的好戏呢，连连都有，只要摆正心态，即便小负也能晋级。对于主队来说，只有全力进攻，输几个都是淘汰，不如拼死一搏，看看能否来个超级大力度。006流浪者面对比亚维，首回合呢，客队在
3: 其金陵之声双屏同步为您带来。
4: 是的，在周三的下午问候各位，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车了。
3: 绵绵的细雨还没有飘开，所以呢，这个时候在下雨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想到一些代步车。哎呀，如果我有一台车代步的话，我就不用，这个不是叫光着膀子，是光着脚丫在水里踩来踩去，是不是啊？
4: 是的。
3: 今天我们的聊天的话题就跟代步小车有关。
4: 是的，叫代步小车哪家强？其实也不光是绵绵细雨了，对于很多人来讲呢，只要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小车工具就是最合适的了。
3: 对，
4: 而且还有很多人马上要在开学的时候还要去接送小孩，对吧？所以这样的代步小车呢，也渐渐的会走入大家的生活当中来。
3: 这两天呢，就是一个朋友回老家，就是买了一台三轮的电动车
4: 啊，
3: 然后就有顶那种，知道吗？他就突然觉得这个车如果代步的话，比他自己的汽车方便太多了，
4: 是吧？就是，但是三轮电动这个车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概率也不会太高，
3: 因为他回来之后他也开不了，所以他在老家那边允许开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说，其实为什么不允许这样的代步小车出现呢？
4: 是的，好，那我们在大蓝鲸平台上车吧，兄弟，等待各位的留言，马上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尝先觉，
1: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5: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抢先品鉴，
1: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新车看点，
5: 前沿技术，
6: 市场动向，
5: 热门争议，
6: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5: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4: 来，尝鲜局啊，我们看看最近的一些车市的新闻。
3: 昨天晚上呢，又是神仙打架的一天啊，很多新车呢都正式的发布了啊。其中有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用20分钟开完发布会的领跑。哎呦，真的就是我就是打开了之后，我打了个岔，我说我再转回来
4: 啊，
3: 结束了。我说是我没看到什么东西，我错过了什么东西吗？所以我就鼓励啊，呼吁一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向领跑学习，20分钟的发布会不香吗？
4: 其实领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呢也是20分钟就解决了。然后对于这次，因为 A05 对他们来讲呢，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台产品。
3: 对，
4: 但是呢，就产品亮点来讲呢，
3: 即代步小车哪家强？欢迎大家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去留。

0: 留言哈。
1: 昨天呢2027款的海豹06啊、也正式上市了，
2: 是
1: 推了12款车型，售价是99,900起，并且车顶会搭载激光雷达啊、智能驾驶辅助的能力也会更加的出众了。
0: 这一次给的版本相当之夸张哈，12款 DMI 给了6版本啊、EV 给了6个版本、反正 DMI 的起售价是99,900，纯电的起售价格是109,900，最顶配的车型 EV 版本的630旗舰是155,900啊。
1: 是从价格方面不知道各位感受如何哈、但其实对于海豹06这台产品来讲也是非常重量级的一款车，
0: 明显感觉到这个价格是往下也能踹一脚，往上也能套两拳啊。
1: 对，但是我唯一觉得有疑惑的地方就是 SKU 给太多之后，对于消费者选择反而会增加它的负担、就是你不知道到底该怎么选，因为有些配置呢的确我会很喜欢，但是呢如果价格又偏高，那就会让大家产生纠结。
0: 现在真的难得有这种一下能给16款车型的一个车了，12款车型的一个车了啊。
1: 尺寸方面呢，长度是4.87米，宽度1.89米，轴距是2.82米，也是一个中型车的一个体量。
0: 配了5款颜色啊，绿的白的啊，然后什么灰的都有。内饰方面也给了2个版本的这个配色。在内饰方面呢，依然是搭配了三辐式的方向盘和大尺寸的悬浮中控屏，在细节上呢做了一些调整，让视觉上看起来更加简洁了一些。
1: 是的，在内饰方面是这样的。然后在安全方面呢，第二代刀片电池，然后全系标配高速爆胎稳行系统，并且用21项主动安全配置，7个安全气囊提供全方位的守护。
0: 它的爆胎稳行是可以达到最高时速140公里，爆胎之后不失稳不偏离的，这一点其实对于经常跑高速的朋友来说非常重要了啊。
1: 智能化方面是贴身直眼臂，还有就是 D-Link 的150，满血版的 DeepSeek，多种智慧的用车模式，反正也都有了。
0: 另外呢，动力方面呢，提出了两种功率的单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20千瓦和240千瓦，相对于在售车型都有一定幅度的提升。电池方面是搭载磷酸铁锂的电池组。2027款的海豹06 EV 的 CLTC 最高续航630啊，同时呢可以享受一年的闪充的权益。同样呢 ，DMI 的是搭载第五代的 DM 技术 ，CLTC 的纯电是320公里，亏电续航啊，亏电油耗是2.59，然后满油满电综合2370公里。
1: 是，其实这台车最大的意义就是把闪充的价格给打下来。
0: 对的，
1: 很多人会觉得闪充应该也是高高在上的，尤其是之前没有享受。

0: 那我觉得你坐王蓉的车应该会笑，
1: 为什么？
0: 那毕竟、
1: 啊、吓得就是面部都已经不协调了，是吧？就是、
0: 你坐你同事的车为什么要吓着
1: 啊？就对他们的驾驶技术还是不放心啊？
0: 是吗？
1: 对对
0: 嗯
1: 啊啊啊！我们台有没有这种类似于这种清新范儿的这种邻家妹妹型的这种节目主持人？
0: 年纪都不小了，怎么个清新范儿呢？
1: 行吧，行吧，继续来聊下
0: 面。最清新的是张端吧？
1: 对，嗯，张端啊，
0: 张端可以算，
1: 可以
0: 阿树，阿树算清新的邻家妹妹型。
1: 阿树可以扮演一下邻家妹妹啊。近期从官方获悉，目前凯拉克 XT5 PHEV 的实车已经到店，新车定位是中大型 SUV， 1.5T 的发动机，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 ，WLTC 纯电续航155公里，同时配备了 Momenta R7 世界模型，所以这台油车。啊，不能油车，油电混合车是有激光雷达的。嗯，
0: 所以这个 R7 呢，应该是Momenta的最新一代，
1: 嗯，
0: 而且也是它的最顶尖的。
1: 真舍得给啊！
0: 说叫做不仅能看见世界，还能理解世界。
1: 嗯、
0: 所以我也挺期待这个 R7 它这个世界模型，实际的一个表现到底怎么样？
1: 哎，你说 XT5 这个车是不是油车？
0: 是啊，
1: 对吧？
0: 油车的底子，
1: 哎，油车的底子，所以就是 XT5 的混动一定是油改。那它可能是刚洗过车
0: 啊，是吧？
1: 嗯
0: 啊。好吧，行，我们前一段就差不多说这么多，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内容啊。
1: 对
0: 对，就是
1: 老规矩，
0: 浪漫七夕礼遇季。
1: 嗯，
0: 男士们是不是还在纠结送什么能够让他一眼心动？答案就是珍珠。
1: 哦，
0: 很多朋友之前给我买过诸暨的淡水珍珠，好看又亲民，但想带出高级感显贵气，要给你推荐的是
1: 阿考亚。
0: 阿考亚海水珍珠档次直接提一级、
1: 嗯、别以为阿考亚只有日本有，现在亚太地区规模顶尖的马氏贝的繁育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就在我们中国湛江。那么今天呢，海水珍珠溯源专场来了，江苏交通广播主持人最近好像朗朗也收到了湛江珍珠协会的正式邀请，要带大家直奔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州湛江了，去给大家溯源真正的海水珍珠啊！
0: 国货之光，同源同贝母，不用为进口溢价买单，源头直供，性价比拉满。这次我们江苏交通广播跳过中间商，给咱们粉丝带来了源头地板价的福利，从199块的羊毛福利到上万的高货，我们统统给你搞定、啊。
1: 这次想买海水珍珠的姐妹，齐齐想送爱人首饰的帅哥，马上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珍珠添加福利官进群，群内下单还能够领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群内提前剧透限量捡漏款专场专属的折扣，直播间下单实付满1000块钱起再送超值好礼，心动的朋友一起跟着我们去湛江溯源吧。
0: 嗯，我们先结束这段的节目，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2: 深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3: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4: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5: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6: 上车吧兄弟。
4: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5: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
1: 大家只需要去进入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临危法有奖励报名入口，或者是关注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就可以报名。如果你报名的成功的话呢，报名直接领上。 因为那个时候的发动机也比较的小一些，对不对？配置也比较的低一些。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说？

0: 到了新能源时代之后，反而小车的市场表现呢会逐渐的变好呢？
1: 嗯，
0: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电动化之后带来的动力上的这样一种门槛的这种降低，
1: 嗯，
0: 对不对？
1: 买一个小车现在能选择非常非常多，而且10万你都能买到非常高配的这样的一些产品了。嗯，你想为什么吉利星越它卖的好？我觉得我第一次被星越打动的时候，被它那个前备箱就是真的被打动了。这么小的车竟然还有前备箱，
0: 对，
1: 然后电池还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芯，对吧？然后它整个的后排的两个座位，两个空间，其实表现的还真的很不错。所以这样的小车就是感觉非常的六边形，你好像在它身上你挑不出太多的毛病，再加上你一看它的价格就几万块钱，所以它为什么没有理由卖不好啊，对不对？
0: 所以有人不说了嘛，说铃木退出中国，当时还嫌弃说中国市场说不认小车，就大家都不买小车，还说了很多的话。那事实证明呢，就是这些小车，你看就刚才说吉利星越一下能卖，去年卖40多万台车，对不对？它为什么能够去卖，其实说白了还是不是中国消费者不喜欢小车，是因为你要推出适合的车，
1: 是的，
0: 这才是最重要的嘛。啊，
1: 是的，其实像比亚迪包括也一样嘛，海豚啊之类的这样的产品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很均衡。因为这样的车呢，你也没有听到说它有太多大范围的这种投诉的问题啊，虽然可能之前也有过哈，
0: 对，
1: 就是但是呢总体来讲它并不影响它的使用，
0: 就这个价钱要啥自行车，
1: 对
0: 不对？
1: 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它的这种销量的好，我觉得是一切都是在情理当中的啊。当然大家其实在我大蓝鲸频道当中提到的这些车呢，都是以前偏油车时代的这些小车，说明我们的节目听众应该也都是一些资深的车迷，
0: 嗯，
1: 对吧？你提到 QQ 雨燕 Smart 飞度 Mini，
0: 对
1: 啊，风俭游刃都是好孩子，
0: 这年纪一听反正也都不小了，
1: 这些车都是在那个年代算是精品小车，尤其是像 Mini 和飞度都是卖得非常好的。
0: 嗯
1: 啊，
0: 反正我是觉得呢，就是现在咱们再去买一个新的代步车啊，
1: 嗯，
0: 可能真的是要去跳出原来这个旧有的思维了，
1: 嗯，
0: 不然为什么你说 Polo 和飞度他们卖不掉？
1: 嗯，
0: 就因为他们车不好吗？
1: 嗯，
0: 并不是。说实话，到现在为止，飞度和 Polo 的质量依然非常的稳定，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为什么销量上面，它一个一年只能卖个几千台，那边竞争对手都已经卖了40-50万台了呢？
1: 嗯。
0: 我觉得大家现在再去买代步小车的时候，一定要卡几件事儿啊。第一个，价格门槛一定要守住，就是现在3-8万元你能买到非常不错的车了，
1: 嗯，
0: 没有必要。如果你只是代步的话，没有必要去买更贵的车。
1: 嗯。
0: 第二个呢，一定要去卡它的使用成本。
1: 嗯。
0: 就是虽然燃油的油耗4-5个油已经极低了，但是你要知道，一台纯电的代步小车，它每公里的成本大概可能也就5分钱。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5分钱去跑1公里的这个使用成本，比那4-5升油的使用成本是不是还要再低一些？关键保养还更方便一些嘛，是不是？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它的小，特别是我说了，现在车位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之下，窄路掉头能不能一把掉头？相对于那些大的电车，这些小电车在日常使用当中呢，其实可用性或者是实用性会更强一些，对不对啊？
1: 对，我提两点吧，就是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先按照自己的实际需求买小车。小车呢，虽然说它便宜，但是呢，也得结合你的需求。如果你的需求只是纯粹代步或者纯粹是接娃的话，那其实市面上能选很多。但是如果你想买一台小车，但想赋予它更多其他的功能，那可能小车就真的不太适合你了，对吧？比如说你要经常有满载的情况，你买台小车，你不是让后面的人受罪吗？
0: 嗯，
1: 对呀，所以要结合自己
0: 跑高速啊，
1: 结合自己的一个实际的需求，这是第一点，就是先明确自己的预算，并且告诉自己说买这个车它以后的目的或者它的整个的一个使用场景是什么，先明确这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小车为什么要买小车？其实就是怎么省怎么来。
0: 对，
1: 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就是怎么省怎么来，就是你要花最少的钱去做最大的事儿，去办最漂亮的事儿。什么概念？就是我10万块钱。我要感受到让15万的这个车在里面，那
0: 就所谓的低价高配。
1: 为什么像领跑这样的产品它一下子能够冒得出来？那当年的 T03 其实你去横向对比，你会发现它的配置就是比别的车要高一大截，对吧？所以它价格便宜，然后量给的又足。那我本来可能预算就有限，我就想买一个不要太大的车，我也想卡一点这个预算。如果你是这样的，就是相对过得比较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些受众的话，我觉得就是怎么省怎么来。但是如果说你买这台小车只是单纯为了代步，那可能有别的想法，因为你家里肯定就会有别的大车作为一个替代，啊，
0: 对，反正呢就是纯电动的代步小车跑高速是它的短板，如果你偶尔还有长途和高速的需求的话，燃油小车是可以去买的，但是呢实话实说，飞度是日系小车的代表，对吧？ Polo 就是德系小车的代表，但是你从飞度和 Polo 的现实销量的这样一种下行，在国内国产小车的这样一种快速的上涨，其实是能够看出来，在代步小车领域当中呢。

0: 市场需求和产品的迭代的啊。
1: 前天秋华说，我也想提醒大家，小车实惠，但是大部分小车安全配置缺失，所以俺家那位把迷你马卡龙换成了宾果，请大家开小车尽量不要高速和过激烈的驾驶，安全第一。
0: 曾经的迷你马卡龙车主的真实体会啊，
1: 对，他特别提到了安全配置的缺失，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小车因为他要极致的去省成本嘛，对吧，他包括在车身的用料在安全配备上面肯定都不会给的那么的齐全，而且他也默认为你其实开小车你也不会开太过于激烈，也不会开太远的这样的路程、啊、
0: 同时希望大家手上的伊兰特、乐骋啊、风云二啊这样的一些车型继续好好开着、啊、对不对，因为这些车型只要你正常保养的话再战个几年也不是问题啊。
1: 现在置换20000啊，如果不置换的话可能
0: 3000都卖不到是吧，只能报废是吧。
1: 你知道很多我身边的人就是你当然你会劝他们就是继续开没有问题，但是我会现在劝大家，就如果你是这个车已经开得非常老旧了，到了差不多可以该更换的时候了，因为你现在经常更换一些配件要花钱嘛，所以你与其这样你还不如就去做置换、目前国家给到的这个以旧换新的置换补贴、它其实是15000和20000两个档、那我的那个朋友他自己去评估他的车只能可能卖2000块钱、但是置换就置换了20000块，
0: 对啊，
1: 所以对于他来说他觉得这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反正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判断吧。
0: 如果你的车已经开始有一些小问题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没有必要硬扛着了，是不是？当你换了新的之后，你会发现新的真相、啊。
1: 那是那是，而且现在关键新车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顾虑了。
0: 你先买个便宜的呗，亏能亏到哪儿去呢？是不是啊？好，那么感谢各位的思想的火花贡献在我们今天的上车吧兄弟上。稍后时间是你上的一路平安。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今天代班哈。
1: 好。
0: 然后另外呢，在997那边是周宇为大家带来的车管家在线啊。
1: 好，那我们就结束节目啊，我们再一会儿时间当中再见了。
0: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山上，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
2: 7.7广播端来收听大蓝鲸，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官方抖音号来看，来直播观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连麦到我们的管家机修专家，今天是老猫汽修的毛永龙毛总。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先在广播端呢先来请大家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在抖音端呢先把毛总的这个抖音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开。
1: 华东地区5W 就差不多了。
2: 但现在很多的这个新款车型嘛，都是基本上都是用0W 系列，因为这个发动机的经济性比较好。然后后面这个数字呢，就是表示它是在这个。

0: 高温的时候的一个油膜的一个厚度，
1: 就是杠四零对吧？那个四零代表什么？
0: 四零就是我们机油在热了以后，这个高温的时候，它这个油膜附着的厚度。
1: 哦，就是高温的时候油膜附着的厚度。
0: 对，实际上它的数值越大呢，表示它的高温的时候，这个机油粘度会越大。
1: 就是高温的粘度越大。啊，是四零是最高的吗？
0: 常用的呢，目前我们这个四零已经是最高的了。
1: 四零是最高的，那是通过这个标号来看它的粘度和等级，对吧？那一般情况下，像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五 W 就够了，而后面的话，三零、四零、二零就看不同的车型了。
0: 对，还根据它发动机不同。要求的就是一个是这个燃油经济性和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就是机密程度吧，就是要求，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很多新款呢都会用这个
1: 零二零，就是国六的发动机应该都是零二零或者是五二零。

0: 我想问一问，刚才你拿出来机油那个标尺拔出来看到的这个油，算是比较正常的油吗？从它的颜色来看的话，
1: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这个氧氟也是比较正常的。如果是拔出来特别的黑，就是这个已经看不到机油的这种状态，还是有一些透明的亮色。这个基本上是正常保养范围内的。
0: 那基本上你刚才也说了，就是基本是全合成机油，如果你是在市区开的比较多的话，也不要到10000公里，你可以提前一点，因为可能市区是比较堵的，你的这个发动机工作的时间跟它的公里数肯定。
2: 还有川西、贵州、三峡邮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玩家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0: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3: 半尺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基路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筑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4: 西夏王陵、
3: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懂车是一种能力。懂你才是一份心意，
5: 才是一份心意。
1: 修车养车，
5: 维权必坑，
1: 改装完车，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意的。车管家
6: 都在，就是很普通的，都要在100几度，好一点的120几度。
7: 嗯
6: 嗯，我们有一些车型，其实它的系统温度呢，可能正常的都要达到100几度。
7: 嗯，
6: 那你在用这个冷却液的时候，如果说它时间长了，它这里面添加剂失效，它的沸点就会降低，
7: 嗯，
6: 那它到了这个100度的时候它沸腾了，那就会导致这个车子的高温开锅，散热不好。
7: 其实这个冷却液里面也是

0: 是有一些添加剂的，导致我们的这个冷却液，就是防冻液，它的沸点是高于100度的。如果冷却就是添加剂失效，沸点降低，那车就开锅了。
1: 这个冷却液里面呢，还有一些防锈的一些成分，防腐蚀，还有呢，它能提高这个液体的流动性，就是我们这个冷却液在发动机这个管路里面循环，通过这个水泵来去给它循环，它这个冷却液里面是有一些润滑剂成分的，就是我们这个流动速度会比水要快，这些都是添加剂，它在时间长了以后呢，都会就。时间长了以后会失效嘛，
0: 对，
1: 那它这些整个的都会导致冷却系统的故障，包括我们防腐蚀的这个成分，那会导致这个接头部分会去腐蚀了，会渗冷却液，
0: 就是渗液会从哪里渗出来？
1: 我们接头的部分，我们车内的这个冷却液接头是很多的，看这些地方，这些都是接头，这些管路都是很多接头的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它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导致一个接头处的一个渗漏。
0: 接头一般接头是什么材质的？
1: 接头都是一些这个塑胶的，然后里面会有个密封圈。包括这个还有一些是这管子是橡胶的，像这个就是硬质塑胶。每种材质都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是金属和金属连接的这一端，它是橡胶和金属。
0: 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完全是要靠防冻液里面的防腐的成分，对吧？
1: 对。
0: 那多长时间这个防腐的成分就失效了呢？
1: 通常我们就是说这个按照时间和公里数，有的呢是2年4万公里，有的车型是3年6万公里，这样子去判断它，一个是厂家出装的这个液体是什么成分，包括还有一些长效的，就是我们后来会换一些就无水的，是油性防冻液，它这个时间会更长一点，有一些是5年，有的是10年，甚至有些号称是终身免维护的，当然呢，这是根据它材质不同，
0: 那你个人建议这种长效的防冻液吗？
1: 我们通常呢，基本上在3年6万公里，就大部分车型都需要去更换。
0: 更换的时候，比如说我看到你这个车上它的防冻液是红色的，更换的时候如果换绿色的呢？
1: 颜色呢最好是换一样的，如果是不同颜色混加在一起，会导致这个颜色就混浊起来，之后呢就变成黑色啊，变成很奇怪的颜色。我们这个颜色，我们车子里面每一种液体它为什么有这种颜色呢？它就是在出故障，比如说泄漏的时候停在那，我们在底下就能判断，哎，这个是不是我车子泄漏的东西。比如我车上唯一的透明的就是空调排出来的空调水，它是无色的，其他的所有的液体呢它都会有颜色，我们一眼就判断出这是不是我车上不正常漏的液体。
0: 就是为了让我们好判断。
1: 对对对，如果说你这个红色我加了绿色的，它最后混在一起可能会变成灰色的，那我就不能判断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0: 那就是最好不要混加，对吧？你原来是红色的就加红色的，你原来是绿色的就加绿色的。刚刚我们有个尼伯特，他问他有个同事昨天过了一个水坑，发现过不了，又倒回来了，然后晚上开车发现灯都不亮了，他这个要紧吗？
1: 那它灯不亮，它可能就是要么是大灯的线路，或者是真的这一块进水了，肯定是要去做检查的。一个灯是属于电路的，进水之后出现故障，我们还是要去检查的，因为这个一旦出现短路的情况是很危险的。
0: 其实它就是短路了，要不然它不会不亮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尼伯特，你赶紧跟你同事说一下，他是过了水坑之后发现灯不亮的。那我再想问一个问题了，就是像我们不能够保证每一次加的防冻液都是一个牌子的，对不对？这个很正常。那我们加不同牌子的防冻液，如果是同样的颜色的话，需要给水箱做清洗吗？
1: 这个一般放掉以后呢，不清洗呢问题不是太大，除非是比如你加的是油性的，或者是它这个现在有一些这个有机物的，就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是可以建议要去做个清洗的。通常的普通冷却液它的成分都是差不多的。
0: 就是刚才也讲了，就是3年6万公里先到为准，对吧？哪个先到差不多就得换了，不然的话呢，不是说你的这个

0: 防冻液出什么问题了，就是它其他的一些作用失效了，对吧？
1: 对。
0: 哎，毛总，你这个上面接了蓝色的线和红色的线，这是什么呀？
1: 哦，这个是我们在检修空调，因为这个夏季甚至出现空调问题也是比较常见、比较多的。
0: 这个是接到什么地方？这个是从哪里接出来的？车子的什么地方接出来的？这个？
1: 这是在空调的管路上面，我们是测空调管路压力的。
0: 哦，你这个测空调管路压力，嗯，就说它的冷媒的多少是吗？
1: 对对对，它这是出现空调制冷不好，出现有问题了，我们挂表检查一下的。嗯，
0: 那现在检查出来它的压力正常吗？
1: 不正常。
0: 不正常。
1: 对。
0: 啊。
1: 现在已经刚刚已经排查了，嗯，初步就怀疑是压缩机不工作了。
0: 啊，哎，它冷媒少和压缩机也有关系吗？
1: 它不是冷媒少，就是压缩机不工作以后，它管路里面的压力是不正常的，就是我们通过压力是能判断出你是冷媒冷媒少了，还是说压缩机不工作。
0: 就是压力不正常，可能是压缩机不工作，或者是冷媒少造成的。
1: 对，如果说它里面有原始压力，冷媒是有的，
0: 嗯，
1: 但是它不制冷，那就不是因为冷媒泄漏、冷媒少导致的。
0: 嗯，
1: 它这个制冷不好，它有很多种原因，有冷媒泄漏，也有这个压缩机鼓着的滑塞拆下来，通过内窥镜去看缸内。
0: 嗯，
1: 这个我们这边也有一些视频啊，就是我们检查打压之后，把滑塞拆下来，内窥镜看到缸内会从缸壁上面有液体往下滴。
0: 嗯，他说的那个冷却液少了之后，也影响空调制冷，啊，就空调不制冷查出来发现冷却液少了。
1: 对对对，这个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因为我们空调的散热器和汽车的水箱是连在一起的，
0: 嗯，
1: 就是并排在一块的，
0: 嗯，
1: 这个空调的散热呢是外部的热量散出去，再把车内的热量带到外面散出来，
0: 嗯，
1: 如果我们水温很高，这个外部的散热器和水箱靠在一块，热量散不出去，
0: 嗯，
1: 那就会导致空调系统压力过高，导致空调保护了，也没有制冷效果，也不好。
0: 嗯，
1: 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水少了，导致空调不制冷，这个情况
0: 也会有这种情况啊。好的，哎，我们给一个全景看一下这个水壶，然后告诉大家，如果要哎全景啊，就是这中间的这个白色的有一个蓝盖子的这个，就是
1: 对
0: 我们车子的水壶，
1: 有个高温蒸汽的标志的，这个就是
0: 高温蒸汽的标志，有一个温度计，对吧？
1: 温度计加蒸汽的这个
0: 加蒸汽，
1: 这就是冷却液的这个。
0: 这个就是加冷却液的盖儿。大家以后如果想自己 DIY 的话，你记住了，是不是所有的车型上基本上都是这个标志？
1: 对，都会有。然后还有一个容易混淆的，它同样颜色的一个盖子呢，
0: 嗯，
1: 就是玻璃水的。
0: 哦，对，
1: 有一个玻璃的标志的，一个扇形的，一个水的，
0: 有一个像个喷水一样的那种滑出来的那种，对吧？
1: 玻璃水壶的，
0: 这是玻璃水，千万千万不要搞混了。我不知道我们抖音直播间有没有喜欢 DIY 的，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的直播间有没有喜欢 DIY 的？你如果自己喜欢 DIY， 你说我加个玻璃水我还不会加吗？我加个防冻液我还不会加吗？千万千万不要加错了位置，还有把那个机油盖也给大家看一下。
1: 对，这个车型离得比较远，有一些车型就是在这个机舱里面，它可能就靠在一块，这边是冷却液，这边是玻璃水，然后还有
0: 机油盖、
1: 机油，包括刹车油，这是刹车油。
0: 啊，这刹车油也在一起。
1: 对，就是有一些车型它可能靠，这个是靠的比较远。然后刹车油呢，它上面会是有一个，我们通常在刹车片磨损仪表内提示，就是这个标志。
0: 啊，看到了。
1: 一个圆圈加感叹号的，哎。
0: 嗯。
1: 这是刹车油。
0: 嗯，一凡说自己不要加防冻液，容易烫伤，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热车的时候千万不能拧那个防冻液的盖儿。
1: 对对对，我们出现高温以后，这个车内报警，我们底下不能立刻去打开这个盖子，这个很危险，
0: 很危险，
1: 会有对。
2: 度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基路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

0: 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筑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渤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陵山越野穿越，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活动。南京荔枝星和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吕杰呢，将带宝妈宝爸们找到一个消暑遛娃的好地方。8月15号，带上你家小宝贝去卫岗新鲜时光梦工厂，亲手做手摇冰淇淋，酸奶加糖倒进保鲜袋，再跟冰块一起放进手摇杯，哐哐摇一摇，5分钟，冰冰凉凉。
0: 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3: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集七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应天大街高架呢，在1865的上方东向西方向，现在呢有两车喷擦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对于后方车辆的通行有一定的影响。反方向的车辆较为集中，车辆呢从1865的上方环行到庐山路的上方。除此之外，内环北线的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车辆都稍多一些，那汉中路、广州路、中山东路以及中华路车辆通行都稍显缓慢。过交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江山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夹江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夜里应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不只是挑选，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

0: 向和上海路在汉中路的路口北向南方向车辆也稍显集中。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江山大街隧道和江心洲甲江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也都在缓慢的通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同意基9904南京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338省道至沪蓉高速段先导段龙潭新城隧道工程施工图设计，标志着该重大交通项目正式迈入了开工筹备的快车道。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见一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0: 色生活，
1: 欢迎回来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八月风物葡萄，给大家物色了一下哪里的葡萄最好吃。半年之后，贸易啊、文化交流啊再度频繁起来了，所以后来它这个葡萄纹也顺势回归，在很多的工艺品当中都重新焕发了生机。那么到了明朝的永乐年间呢，中外往来越发的密切，瓷器在对外贸易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在那个时候产的瓷器，你就会发现葡萄纹用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你不觉得它特别的雅致吗？看起来非常的好看，还带着一点点的异域风情，对吧？这是在明朝的时候永乐年间特别流行的一种纹，算是叫纹样吧。第三张图呢，这个也很有意思了，这是明朝的一位画家他的一幅叫墨葡萄图。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幅图能够联想到什么，或者是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情绪，你也可以把你心里面感受到的东西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把你的留言发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啊，等一下呢我会好好跟你说一说这幅墨葡萄图背后啊都讲的是一些什么。
0: 一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疏秋果夏葛冬球，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让光阴留在衬心。

0: 讲到八月风物的时候，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歌曲都选择的是有那么一点点甜的歌啊，希望你可以隔着屏幕隔着电波能够品尝到那一点甜。那葡萄呢，它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寓意啊特别的多，最直接的是丰收富足，因为这个葡萄是一串一串的嘛，所以很饱满，挂在藤上沉甸甸的，看着特别的热闹。尤其是中国的绘画当中啊，工笔画里面个个那个葡萄都是水灵灵的，紫的呀绿的呀，果子挤在一块儿，配上叶子藤蔓，那就是硕果累累的意思啊。老百姓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的喜庆，就像是秋天丰收，对吧，也盼着日子过得殷实不愁吃穿。那再往深了说，这个葡萄的藤蔓啊缠缠绕绕，果子有很多，所以呢它常常被赋予像子孙绵延、家族兴旺这样的寓意。古人是讲究多子多福的嘛，那葡萄一串可以结上几十上百颗，自然就是象征了。有的画啊，就是中国画里面你仔细去观察一下，就把什么葡萄呀，然后麻雀呀、小兔子呀，这些。
1: 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这是今年9月份的时候给大家打造的一条西北深度游的线路，也是我们全网独家发布啊，串联起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还有巴彦淖尔啊这几个地方6天的行程，一路穿越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这个地方呢其实还是非常值得去探寻的啊，因为一个是有神秘的西夏王陵，我觉得去这种地方你就先要做做功课了，你要啥也不知道到那儿啊，你会觉得不西夏王陵这什么，这不土堆但是你了解了他的故事，你再去看到他你会觉得不一样啊。所以像这种地方是需要你怎么说有一定的这个文化积累的，我建议大家就做做功课。关于西夏王陵的纪录片还挺多的啊，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然后再去感受东方金字塔。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排进西安门赛道内，另面大街高架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其中呢，在红月城的上方西向东方向，现在呢有两车攀擦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左侧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临边的菊青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此刻呢也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双向的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中山东路在南京博物院的附近双向的车辆也稍多一些。那过交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友们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江心洲甲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8月20日起，南京至朝阳直飞航线将正式开通，该航线呢由西部航空独家运营，是南京与辽西地区之间的首条直飞航线，也是苏辽两省深化对口合作的又一务实成果。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为了392万辆机动车，464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同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
3: 暂无发现高危车辆。
2: 鹰眼战车自主行驶中，确保无违停现象。这里是应急车道，
4: 一张15天的临时号牌先可以上路行驶。好，因为它的那个号牌要制作的话会有一段时间，然后呢这个时间你就可以看一下，同样是在交管12123的 APP 里面，它会有一个网办进度就 OK 了。还有一些朋友讲说不行，我等不及，我不行，我要赶快立刻就能拿到这样的一些

车牌也好，临时号牌也好，那你呢就去车管所的窗口直接进行办理。就是你在现场的时候，他会让你去填写一个纸质的那种申请表，然后那个纸质的申请表的名字就叫机动车牌证申请表，你就去填一下。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正常的去办理业务，也比较的快，好吗？这是我们来和大家说到了，如果在大雨期间啊，以后哪怕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也不用担心，就是在交管12123的 APP 上面就可以了，就能够找到你快速来办理的方式方法。好了，这里是来自于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那我们也。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电波当中啊。今天呢，其实我们的节目的安排也是满满当当的。在我们的前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有交警发布啊，我们会关注一下各个大队给我们带来的好的信息。那还有呢，就是一些公共交通的信息。因为作为南京人，我们肯定要知道南京的交通每天都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那今天呢，又是8月12号周三，所以稍后呢，也会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大队的警官主持人来到电波当中。他是一位新的警官主持人。但是呢，这个大队呢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秦淮区交警大队。好，稍后呢我们这位张警官也会第一次进入到电波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还是一样啊，台风天气昨天说了一下，在高速上行驶要注意些什么。那其实在市区注意的内容也的确非常非常的多，我们一会儿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呢也是我们要和大家来讲到的，这个内容其实还是挺好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就在前天8月10号的时候呢，南京开始启用就是全国第一个叫做智能预约站。什么意思啊？就是比如说我要坐公共汽车，我可以按照我的需求去预约这个车辆能不能在我熟悉的地方去进行一个停止啊。目前看到呢是有三条线，然后就是三路线，B10 线和 B31 线，这三条线呢开始启用的叫做智能预约站的试点啊。其实呢这个也是国内第一次啊，把这个智能预约啊停靠机制融入到了常规的公交线路的运营当中。好，它什么意思啊？其实一开始我也是觉得有点懵懵的，什么预约，怎么弹性更足了。好了，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
1: 交警发布

0: 这也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水润不假油，嘟嘟嘴轻松拥有，209专柜的三折，还有一年多的保质期呢。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去吧。
1: 你的交通生活，
2: 关心你的交通生活。
3: 好，我们请这个小张警官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这样的台风天气，我们在市区出行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注意的事项，要不然你样样来跟我们说。
4: 好的好的，结合我们这几日来的这个路面巡查以及我们警情处置的情况来看，我们台风天气或者我们说极端天气啊，包括这个强降水啊这些，我们道路通行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一种安全风险。
3: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强降雨导致的这种路面积水，还有这个行车低能见度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大风可能引发的树木倒伏，还有这个物品翻落砸这个翻落到路面的这个情况，以及由此叠加的这种引发的交通拥堵和这个道路交通事故。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大风的影响。这个大风呢不仅对我们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的这个安全造成一种影响，我们骑车的时候这么大的风肯定不安全。另外这个持续的阵风呢，这个执勤情况我们来看啊，我们秦淮区的这个主要道路通行是整体平稳的，交通秩序也是可控的。近三天来呢，我们这个辖区里面没有发生就是因为台风天气导致的这个长时间大面积的那种瘫痪性拥堵。然后呢，绝大部分的积水隐患和路面障碍也都已经及时的清理完毕了。
3: 嗯，哎，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明天有雨，而且在周五的时候应该是雨量非常的大。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情况会再现吗？
4: 这个未来两天雨量大的时候，可能城区部分道路依然会有这个积水或者
3: 树木倒伏
4: 的这种风险。这个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这个尽量去规避一下这样的风险，不要去盲目的涉水前行，以及这个尽量远离这个树木的这个，尽量不要靠近树木的这个
3: 对
4: 去行驶。对对。
3: 其实我今天一直在问我们的小张警官，我说你在路上其实这么大就是风和雨啊，你们还是要不断的去执行。他说没错，他在极端的天气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啊，就是在主城区，大家就注意两个路段，一个呢就是有些老城区它很容易去有一些积水的路段，那么这个时候它就是雨水汇聚的快，但是它排的慢。
4: 是的。
3: 那这个时候在积水的时候，大家就是不要觉得就是我感觉我能过，我感觉我的车能去进行一个这个就是涉水前行，都不要有这样的一种我感觉，就是要科学判断。第二个呢就是医院啊、商圈啊、主干道啊，就是它汇总的那个路口，因为车也多人也多，再加上雨天那个速度就是比较慢嘛，所以这个地方它车辆有排队和积压太正常了。但是有些车主着急，一着急后左串啊，右就是右行啊，就很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
4: 对，所以我们也提醒广大驾驶员，遇到这种拥堵路段或者突发警情的时候呢，能够自觉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
3: 对，
4: 去有序通行，以此分流，不抢道不加塞儿，我们共同维护我们这个良好的一个通行秩序。
3: 嗯，
4: 另外在雨天的时候呢，这个大家更要注意，不要随便这个路边违停啊、占道滞留啊，毕竟这个雨天大市民做一些这个重点的安全提醒。第一个呢就是针对机动车驾驶员的啊，我们要提前做好这个车况的检查。咱们夏季这个高温天气啊，容易引发这个车辆的爆胎，还有这个发动机机舱的这个高温的这个情况。所以大家呢这个用车之前务必检查好车况。另外咱们车里面，我们建议严禁这个长时间放置打火机等这个易燃易爆物品。
3: 嗯，
4: 对，并且这个像我刚才说要提前检查好这个车子车况，防范这个车辆的自燃的这种隐患。第二呢，就是我们驾驶员在开车过程中啊，一呢要杜绝这个分心驾驶啊。天气热呢，本身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烦躁的情绪，也会放松一些警惕。有的时候开车翻看手机、接打电话，甚至刷短视频、调试娱乐设备，还有这个抽烟、进食，这些都属于分心驾驶行为，会影响你驾驶安全。
3: 嗯，
4: 所以我们提醒广大驾驶人，在这个行车过程中不要有这些分心行为，就是您的注意力如果不在方向盘上，就极易引发事故。对，另外这个就是即便是您在等信号灯的时候，我们也建议您不要长时间的去刷视频看手机，避免这个
3: 记性特别好。
4: 对，信号灯切换了以后您这边不动反应滞后了，也会延误后面的 这个驾驶员去通行。

0: 对吧？
1: 这是你的有感而发吧？
0: 我们有的时候路口执勤，偶尔会遇到这样的，就是变灯了，但是这个驾驶人他不走，
1: 就不走。
0: 对，然后我们过去问一下什么情况，他说啊，不好意思，我刚才在回消息或者在刷短视频这样的情况。对、对。另外我们也提醒驾驶员呢，就是这个高温天
1: 我们的景观主持人时时在我们的电波当中见见面，听听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提醒啊，说不定对我们的开车是特别有帮助的。好了，那也谢谢小张警官，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谢谢。
1: 好嘞，我是小军，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吧。

0: 有没有发现很多韩国明星都是嘴巴润嘟嘟的，还经常看到谁的包里口袋里会随时准备上润唇膏，随时一抹。所以又到了嘴巴干裂起皮的季节了，润唇膏赶紧备上。但是很多廉价的润唇膏用的都是矿物油成分，导致油只能停留在表面，造成假滋润的错觉。这一会儿不涂，该拔干还是照样拔干。所以必须强烈推荐海蓝珍妮精华唇蜜，现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09就能拿下，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海蓝之谜，真的是把清爽和滋润做到一起了。用的过程当中啊，完全没有油腻的感觉。现在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的唇蜜，赶紧下单吧，专柜的三折209就能拿下。独特的海藻状刷子像羊毛摩擦嘴唇一样，上唇非常的舒服，上唇呢还有一点点淡淡的薄荷的味道，非常滋润，是那种润到骨子里的感觉。不仅水水润润的，里面还有不少的细闪，给人亮而不油的水润感。很多网友说这就是传说中的人鱼肌色，所以现在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209即可到手。这秋天到了，嘴巴干吻起皮真的很影响精气神，但是一顿双人餐的钱209就能让嘴巴重新嘟嘟美丽，水润又饱满，嘴唇底子好了，口红上色效果也会更惊艳。209零七捡漏价，自己用送闺蜜，送同事，送同学朋友女朋友，虽然是小礼物啊，但是很用心，而且海蓝之谜很大牌，很有面子。209赶紧秒回家，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
2: 在南京，在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
1: 什么样了？
2: 对
1: 啊，最近也没见孟非。
2: 哦，最近还真是的。
1: 哎呀，就是以前经常，对吧？还能见个面，
2: 所以有时候真是
1: 啊，有人 啊，
2: 不是不包啊，时辰未到、啊，
1: 行、
2: 啊、
1: 行，知道。我们说你们俩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2: 哎，不是不包，时辰未到、啊，我跟你讲。
1: 这两天你看我们那个滴滴吧旅行社老总刘磊。
2: 哦
1: 啊，刘磊
2: 怎么了？
1: 最近是去那个不是踩线踩那个蒙古西部的那个
2: 对
1: 巴彦淖尔那条线吗？
2: 对
1: 啊，嗯、这出去踩线呢，一般就是这样，就是到哪儿该把路线走一遍，
2: 嗯，
1: 吃的餐，
2: 嗯，
1: 也要去考察一番，
2: 是
1: 出去其实也算是、啊、个人放松一下，
2: 嗯，
1: 到那儿去之后，刘磊很喜欢到哪儿去的时候拍个照啊、
2: 嗯、
1: 啥的，
2: 嗯嗯嗯、
1: 他是。跟那个几个摄影家协会的什么国家地理杂志的李国平啊什么的都是朋友，
2: 对
1: 啊，人家一块儿出去玩去都是背着大这个长枪大炮的，
2: 哎，
1: 刘磊呢
2: 专业设备，
1: 哎，刘磊那边就一手机，
2: 哎
1: 啊，瞎拍瞎拍无所谓，
2: 对，
1: 这东西就是刘磊喜欢发朋友圈，
2: 哦，
1: 而且他这个朋友圈是属于那种刘磊的朋友圈，就是属于你们要是他朋友有他的微信你就知道，
2: 嗯，
1: 有多装有多装，
2: 哎，对了，他这得是个成功人士，
1: 哎，成功人士一定要发圈的时候就是要么就是突然间发一段哲学，很有哲学意义的
2: 心灵鸡汤什么的、
1: 哎，心灵鸡汤，
2: 嗯，
1: 要么就是突然发一个什么的啊，国学的一个什么什么的呀、啊
2: 哎、
1: 一个说法，
2: 哎呦，
1: 然后要么就自个儿发自个儿的自拍
2: 啊，
1: 那、啊、就真的是这个有时候发的，他一般人是这样的，他到这个年纪、嗯、
2: 怎么样？
1: 总会觉得自己比你们眼睛里边要帅几分，
2: 哎，因为男的不能照镜子啊，
1: 啊
2: 一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
1: 即刻出发。
5: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中、内环东线交通压力最大，南北双线的车辆全线都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新街口广场目前来看，四个方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除此之外，中山南路、中山东路、白下路、中华路、中山路、中央路这些呢，也都是晚高峰期间车多缓行的路段。江东中路在应天
8: 完了，疯了。这边就炸了，
9: 我疯了！那小姑娘就在那个椅子上，就整个就热泪盈眶，鼻涕眼泪一大把。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9: 啊，有点疯！我天哪！后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周华健出来之后，我就喊周华健，周华健，周华健！小姑娘看我跟看傻了。
8: 心里美滋滋的。
9: 对
8: 啊。来吧，这个再来说一下另外的一个旅游，就是
9: 重庆
8: 繁华游武隆。
9: 哎，重庆旁边的一个避暑胜地叫武隆啊。
8: 对，这个地方呢，南方喀斯特地貌，
9: 嗯，
8: 而且常年气温20到25度。
9: 哎，
8: 你看咱们南京啊，
9: 嗯、
8: 江苏啊，
9: 嗯，
8: 这两天你看天台风过境，凉快点了哈，
9: 26-27度。
8: 好吧，你再往后看，秋老虎上来又要上来了，这个温度，真的，这个温度，你今天其实你看白天早上起来那会儿没下雨吧？
9: 嗯。
8: 稍微凉快一点，
9: 对，
8: 稍微靠中午那会儿那个气温就有点闷
9: 了，嗯，对，
8: 就闷了，
9: 对，
8: 就真是你要不拿水浇，一直浇，
9: 对，
8: 要么就是你还得反起来，
9: 但是
8: 你要去这个武隆这地方，就真是常年的温度都很舒服，
9: 就很爽利啊，
8: 哎，而且呢，它那个地形地貌、喀斯特地貌也是特别有特点，
9: 嗯，
8: 6天5晚行程也才2890啊，不对，
9: 2980，
8: 嗯，啊，2980，
9: 对。
8: 高铁往返，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什么乌江画，行走乌江画廊啊，
9: 嗯，
8: 然后苗族篝火晚会啊，
9: 嗯，
8: 然后包括重庆的一些景点，
9: 对，
8: 啊，这个夜观洪崖洞啊什么的都有，
9: 哎，
8: 啊，所以各位如果想去的话，也可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底部菜单栏就有一个神仙价格畅游武隆啊，
9: 哎，直接找到这个链接点进去就行了，
8: 啊，对
9: 啊，
8: 江苏交广网的官微底部菜单栏，啊，
9: 在哪里看？我的妈呀，这个你非要在抖音里边
8: 问不着，就在我们江苏交广网你去找这样，我说多说一句，江苏交广网的官微，
9: 哎，反正我们也快下班了
8: 啊，去看，
9: 这会儿封我们直播间，我也不怕了。
8: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再说一个啊，那个中石化爱跑酒吧的爱跑节快来了，
9: 对，
8: 这个爱跑节呢也会相关有一些活动，前两天我们还在开会，
9: 嗯，
8: 就聊这个，带着大家一起去线下跑步，
9: 嗯，
8: 线上大家一起打卡等等，
9: 对，
8: 其实从2023年到2026年期间，中国石化爱跑天下。爱跑跑天下就是连续4年赞助全国各地的马拉松，
9: 嗯，
8: 你比如说武汉、北京、广州、南京等等赛事吧，
9: 哎。

0: 一回南京马拉松已经开始报名，9月4号出签，
1: 是
0: 这个爱跑酒吧也赞助了，
1: 凭你这个爱跑酒吧的消费记录和充值参与就是排名，就有机会赢这个免签名额
0: 啊，就免签啊，南京马拉松免签名额，因为他们这回是有自己的爱跑团，
1: 对，
0: 这个爱跑团人数可能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手里的名额至少我觉得是应该是10到15个才能组这个团出来啊，所以各位真的关注一下，说不定这个喜欢跑步的想要报南马报不上的，你就有这份幸运了啊。
2: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3: 师傅，徒儿有一事请教，
4: 何事不明？
3: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呀。
4: 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你来看，这是什么？
3: 这个是把斧子呀。
4: 说得对，你再来看，哎。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3: 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4: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3: 哦，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4: 着啊，天空是如此高啊。
3: 哎，师傅，师傅，哎，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5: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切勿随手丢弃杂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明天有阵雨，苏南和江淮之间南部地区应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本省东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最高温度苏南地区30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近期有消息表明，雀巢决定出售他们旗下的水和高端饮料业务了。这个来自瑞士的食品饮料巨头，除了拥有我们熟悉的雀巢速溶咖啡之外，他们旗下的产品线还涉及乳制品、糖果和宠物食品等多个领域。而饮用水其实也曾是雀巢的重要业务，像是巴黎水、圣培露、普纳等等高端饮用水都是雀巢旗下的品牌。经过多年扩张，饮用水也成为雀巢的一个重要板块，销往100多个国家与地区。雀巢的财报，去年他们的饮用水业务销量的确保持着较高的增长，今年二季度又增长了6.6%，成为雀巢各项业务中增速最高的板块。可即便如此，雀巢还是决定要把他们的水业务从集团的核心板块中剥离。目前这笔交易已经宣布，但还没有完成交割，预计明年上半年能完成。那为什么高端饮用水的业绩明明还在增长，市场规模也在扩大，雀巢还是要把它打包甩卖呢？卖水真的是一个无本万利的好生意吗？
5: 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
6: 万利的好生意吗？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到更多，仅合力发电、医疗美容、煤炭、石油石化板块逆势下跌。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4100只，有将近100股涨停。大消费板块异动拉升，中兴商业、安记食品、好想你、金世元涨停。房地产板块震荡走强，城建发展、新城控股、滨江集团涨停。 CPU 概念股呢盘中反弹，永鼎股

0: 份涨停，光纤概念是盘中走高，通鼎互联涨停， AI 应用端的震荡拉升，传智教育风雨柱涨停，算力租赁概念表现活跃，成帝香江宏博股份双双两连板，云赛智联湖北广电涨停，医药板块也出现了反复活跃的态势，百花医药七连板，玉恒药业涨停。再来关注到经济方面更多的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期货业协会了解到，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是分别增长了18.93%和38.43%。今天下午3点左右，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也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民航专家表示呢，新航线的开通是 C919 国际化的里程碑事件，将有助于大飞机出海。自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通以来呢，截止到今年的8月10号，该口岸进出口的进出境车辆呢，累计突破了2500万辆次，单日最高峰达到2.97万辆次，大桥口岸双向车流长期保持着高位运行。再来关注到汽车行业，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在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延续了强劲的增长态势。此外，根据中汽协的详细数据也显示，七月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同比增长均超过了20%。具体我们来通过央视的报道一起梳理一下。
1: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出口方面，七月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累计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汽车总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
0: 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今天起正式生效，以减少包装废弃后所致环境和健康风险。那欧盟规定呢，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必须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包装，新鲜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会被禁止。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当前全球变暖的速度最快的欧洲部分地区正在遭受今夏第五轮热浪侵袭，经历了干旱、野火和历史性高温。此种极端反常天气由全球变暖、持续高压系统等多重因素造成，并非由厄尔尼诺现象单一所致。此外，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在10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数据指出，在今年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持续的高温与干旱叠加导致了多条主要河流流量骤降，供水、农业以及能源生产的承压，山火活动异常活跃。
2: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度。七月间，西欧遭遇今年五月以来第三、第四轮热浪。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降水与土壤湿度异常偏低。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莱茵河 85% 监测河段，多瑙河约2/3河段，英国泰晤士河 95% 监测段均达历史低位。法国罗讷河、意大利波河以及卢瓦尔河部分河段同样极端枯水。德国境内莱茵河多处河床裸露，匈牙利多瑙河水位骤降，一度迫使该国唯一核电站仅以1成产能运行。农业方面，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帕维亚稻区预计损失超1亿欧元。法国近70%国土是
3: 糖果和宠物食品等多个领域，而饮用水其实也曾是雀巢的重要业务，像是巴黎水、圣培露、普纳等等高端饮用水都是雀巢旗下的品牌。经过多年扩张，饮用水也成为雀巢的一个重要板块，销往100多个国家与地区。雀巢的财报

去年他们的饮用水业务销量的确保持着较高的增长，今年二季度又增长了 6.6%， 成为雀巢各项业务中增速最高的板块。可即便如此，雀巢还是决定要把他们的水业务从集团的核心板块中剥离。目前这笔交易已经宣布，但还没有完成交割，预计明年上半年能完成。那为什么高端饮用水的业绩明明

0: 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
2: 它就不是花在水的成本上了，而是花在了玻璃瓶的设计上，渠道费的铺摊上，花在了品牌的营销上，花在让你觉得哎，我拿着这瓶水喝下去，这瓶水变得很有面子的心理满足感上了。所以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雀巢卖掉巴黎水啊，也是因为他看透了水的本质，水本身不值钱，值钱的是把水送到你嘴边的那一整套完整的逻辑系统。当这套系统变得过于沉重，甚至拖累了啊他们旗下的像咖啡啊和宠物食品的这些业务的投入的时候，抛弃掉它就变成了最理性的选择。所以呢，雀巢的撤退并不代表水生意的终结，而标志着行业进入到了一个分层时代。对于大众水市场来讲，这是一门需要弯腰捡钢镚的辛苦钱。那未来随着塑料价格波动和物流成本的影响，那么2元水的利润空间会不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呢？是不是只有像农夫山泉或者是华润怡宝这样拥有极致供应链效率的巨头才能活下来呢？这一定是留孩子要独立占一个座位，那么就必须去购买儿童票了。客服也提醒啊，遇到类似的纠纷，乘客可以扫描座位上的铁路畅行码，呼叫列车工作人员到场协调处理。好，你看，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了，通过网友的呼声，它并不少见。通过铁路客服人员的回应，我们也知道了，还是有相应的处理办法的。理清规则呢，我们就能明白哈，免票不等于可以随意的侵占别人的座位空间。乘客花钱买票，他买到的不只是一趟行程这么简单啊，还有对应的座位完整的使用权。双人座就意味着这个座位的空间使用权就应该归属于购票的两位旅客。你把扶手抬起，让孩子持续的挤占邻座的座位，看似只是孩子小挤一挤没关系，但实际上却是在消耗另外一位乘客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还要厘清哈，大家吐槽的并不是带孩子出行这件事儿啊，因为这个带孩子出行这件事儿在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场景来说是越来越普遍了啊，尤其可能还会出现这个老人带着孩子奔波的情况。但是尤其是遇到这种带低龄孩子长途奔波，我们不仅要看到长辈和家长的不容易啊，多数人对于孩童偶尔的打闹啊，短暂的挪坐，其实都是能够给予相应的包容的。但包容它是情分，不是义务。短暂的体谅不等于要把自己的座位空间长期的让渡出去。很多时候矛盾的根源它不在孩子，而在于成年人的边界感。孩子可以不懂空间界限，但是看护的大人，你是不是应该主动的管好分寸，不是默认别人理应做出退让。而这件事当中，我们的当事人他有社恐式的隐忍啊，这也戳中了很多普通人的现实处境。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人会遇到这类越界的行为，就会陷入到一种心理的纠结。我上前沟通吧，他被别人觉得我是斤斤计较；我忍下来吧，委屈的又是自己。事后还会不停地想，哎呀，我今天要是勇敢一点就好了。其实很多公共空间的小纠纷哈，就是这样靠着守规矩的人的不断忍让来维持表面的平和。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真的只能靠自己硬扛呢，去展现所谓的体面？其实也并不是啊。你看12306给出的解决渠道也非常的清楚，也在提醒着我们，我们不必全部依靠个人之间的当面博弈。当你的权益确实受到了侵扰，你不必碍于情面独自承受，你可以寻求列车乘务员的介入调解，那由第三方出面去厘清规则，化解尴尬，那这也是铁路服务提供给旅客的保障。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到哈，现在暑假期间嘛，暑运客流爆棚，列车车厢空间本来就非常的局促了。对于带娃出行的家庭来讲，免票政策是减轻了出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99，
1: 其实看到我们疾病的一个早预防、早筛查和规范化的治疗，这点非常的重要，
2: 而且肿瘤医院也非常的权威，对吧？
1: 是的。而且看到我们蒋院呢，也是咱们胸外科的学科带头人。
2: 对，
1: 想问您，咱们省肿瘤医院的胸外科有哪些学科方面的优势呢？
2: 好的，我本人呢就是胸外科医生，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呢是江苏省的首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我们是2011年成为了华东六省唯一的公立医院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也就是说，除了上海，华东六省一市除了上海之外，华东六省我们是唯一的一家，入选了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当时全国仅仅只有15家，全中国只有15家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可见当时的竞争之激烈。那么，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这么多年，实际上我们主要的经常讲的，我们围绕着一大一小一综合来开展我们的工作。一大就是我们做很多大的手术，就像我们今天下午我刚结束的这台手术一样的，就是说疑难的这个中央型的肺癌，疑难的中央型的食管癌，疑难的纵隔肿瘤，那都是我们这么多年深耕的一个重点的方向。我们在这个我们多位的学科带头人的带领之下，我们做了很多复杂疑难的这个多脏器联合切除、脓突成型、中央型肺癌的嗅切、双嗅切等等，包括食管癌的这个根治性的切除和诱导治疗后的综合治疗等等，做了很多这样的手术。这是指大的方面。
1: 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讲叫小的方面。小的方面呢，我们也是全省乃至全国比较早的开展微创手术治疗。当然现在老百姓对于这个胸外科做微创手术都已经广为接受，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在全国开展胸外科的微创手术的单位还是很少的。当时我们在全国可以讲，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俊院士的指导下，在全中国较早的开始开展胸腔镜的手术。那么现在我们一年我们肺的手术的微创率已经达到了98%以上。我们食管癌的手术的微创率也在75%以上，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患者我们都是采取微创的手术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大一小一综合。综合呢，就是我们这个团队从2006年开始，在江苏省科技厅重大项目的支持下，就开始做肺癌、做食管癌的规范化诊疗指南的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说希望我们把这个胸部常见的恶性肿瘤，比如说肺癌，比如说食管癌的规范化治疗的路径把它制定出来，然后呢再进行有效的推广，力争在我们全省能够在这些常见的胸部恶性肿瘤的治疗当中达到同质化，也为了让老百姓的治疗效果更好。简而言之，概括起来就是我们所讲的叫一大一小一综合。
3: 明白了，非常的明晰。
1: 是。
3: 那蒋院，刚才咱们聊到了一大一小一综合，而且咱们江苏省肿瘤医院的这样一个技术医疗、智慧医疗，包括服务的水平也是在我们全国名列前茅。那您刚才也说到哈，就真心希望很多朋友不要真正说事情到一定严重的程度去到咱们肿瘤医院。刚才蒋院也很自谦的讲说，我们现在就是苦于床位很少，没有办法去帮助更多人，所以我们从自己的条件也好，包括从普及这方面的知识也好，要把事情做在前端，让大家去了解这个肿瘤包括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影响。那就近些年，包括最近吧，以您的这个临床工作经验，就是肺部啊包括食管相关的患者，就是他们最突出的问题都在哪里呢？
2: 我作为一个这个胸外科的临床大夫啊，这个我有一个非常切身的体会，就是

0: 近20年来，我觉得特别是在咱们江苏啊，作为经济文化大省，
1: 嗯，
0: 我们对于胸部的常见肿瘤，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肺癌和食管癌，实际上现在的早发现已经比以前显著提高了，
2: 嗯，
1: 所有的痛楚。
2: 是生命诚可贵，安全价更高哈。那么也看到此刻我们一位患者听众叫小金鱼无爱在点赞说蒋院手术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应该是之前也得益于您的一些高超。
0: 当然这样的毛不利结节也不是说3毫米4毫米5毫米我们就需要紧张，我们一般的呢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对于毛不利的小结节叫首次发现不处理，就是我们不要说一次体检我发现了一个毛玻璃小结节我马上就去把它开掉，
2: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都建议至少经过一次随访，就是这样的毛玻璃结节你至少经过一次，
1: 嗯，
0: 根据医生的这个科学判断来决定你究竟是3个月复查还是6个月复查，
2: 嗯，
0: 那么经过一次随访以后医生再给你一个科学的建议，
1: 嗯，
0: 究竟你是需要继续的定期复查还有需要密切随访还是需要手术干预，
2: 嗯，
0: 绝对不是我们查到了毛玻璃小结节就立刻需要外科干预，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2: 嗯，
0: 当然
2: 过度的治疗有些，
0: 对，过度治疗，当然了，这个老百姓经常会讲说，哎呀，你们专家经常在各种场合讲8毫米以上的小结节就要处理，这个呢，这个话讲对了一半，我们对于8毫米以上的小结节形态学上考虑不好，考虑它的恶性概率比较高。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无论是 AI 还是我们的医生会报的所谓的高危结节，
1: 嗯，
0: 我们才会建议外科处理，
2: 嗯，
0: 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要谈结节色变，
2: 是
0: 大多数的结节都是良性的，
2: 嗯，
0: 大多数的结节都是可以长期随访的。
1: 谢谢蒋院啊，这个请蒋院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给您一个休息的时间，然后呢我想表达一个什么呢，
2: 嗯，
1: 就是咱们中医学博大精深，我曾经有一点点的小小了解，说人肺啊有3个字叫思素清，思就是司机的思，在古文当中啊思就是专门负责什么，素清就是一呼一吸，如果说刚才蒋院经过系统专业的解释大家觉得可能偏医学一点，那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其实这个肺跟你

0: 连很多县医院都可以很成熟的熟练的来开展单孔技术。
1: 那单孔的优势是不是就是减短了手术的时长亦或是恢复周期？
0: 没有减短时长，就是说恢复周期呢，单
2: 安全文明出行。
3: 请问即刻出发。
4: 烟和肺癌的这个关联度到底有多少？因为刚才我们杨哥也说了，会发现很多的肺癌患者可能确实有吸烟史，但发现很多的人他本身是不吸烟的也被查出肺癌，是二手烟吗？想问问蒋院到底为何原因呢？
0: 这个呢也是一个实际上前几年在咱们这个从事肺癌临床研究的专家当中讨论了很多的一个问题。我们像我作为上大学的时候，那老师会给我们讲肺癌的高危因素是什么？吸烟。我们接受的教育也就是吸烟是早发现。所以说发病的因素呢是很多的，绝对不是单一的一个吸烟的因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吸烟是肺癌的高危因素。如果说吸烟的话，我们都会建议要尽早戒烟。
1: 所以今天本来带着一个多年的疑问想请教一下蒋院，但是您刚才啊主动细致的回答，
4: 专业名词叫做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啊，其实大家也非常关注，帮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可很多单位40以下的员工可能只有普通的胸片，想问您胸片它是很难发现早期的肺癌吗？
0: 对，胸片实际上现在已经很明确的已经把它排除在肺癌的筛查手段之外了，因为胸片发现的敏感度太低了。等到胸片能够发现的，那已经这个肿瘤往往都是这个中晚期了。所以说现在对于肺癌早筛的标准的手段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也就是做 CT 筛查。
1: 这个能理解为就是胸片只是 1080P， 然后这个叫 CT 螺旋什么，我就记住这名字。
4: 低剂量螺旋 CT
1: 低剂量
4: 筛查。
1: 低剂量
4: 螺旋 CT 筛查，
0: 实际上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仍然是做一次 CT， 只不过它的剂量放射线的剂量比我们正常做的 CT 剂量略低，就是为了让健康人少吃射线。
4: 是的，
0: 但是它跟胸片的原理还是不一样。
1: 我就为了重复几份让各位网友啊各位粉丝朋友记住了，过了45岁之后，蒋院提醒各位一定要去做这个很重要。
4: 是的，那么提到这个，还有我们蒋院也非常擅长就是食管癌的一些筛查和治疗方面。就刚才特别提到，我们江苏可能不单单部分地区是肺癌的高发的地区，同时呢，食管癌也是属于高发的肿瘤啊。而且看到食管癌，可能早期它没有特别大的痛感，很多人不太去关注，包括可能有一些感觉到咽部的异物感啊，吃东西有一些轻微的哽咽的话，很多人以为是咽炎，包括像我们主持人都有慢性的咽炎，
1: 对，
4: 不太会重视食管癌这个问题。所以问问蒋院啊，从您的专业临床经验来看，就哪些的信号包括征兆是不能去拖的，可能是食管癌要尽快进行就诊呢？
0: 食管癌呢，首先是我们江苏的这个地区的地域的一个特色性的高发疾病。江苏的食管癌在全国范围来说还是高发省份，特别是江苏的苏中和苏北是食管癌的高发省份。食管癌的典型症状啊，大家都知道，就是叫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和吞咽梗阻感。当然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就是我们要跟食管癌做鉴别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中医上的症状叫梅核气，就是咽部的异物感。但事实上呢，对于老百姓而言，包括对于医生而言，你很难通过症状来判断它是咽炎，它是梅核气，还是它是进行性的吞咽困难。我们呢还是推荐这个患者啊，只要有吞咽梗阻的症状，还是要及时的要做内镜检查，就是我们说的胃镜检查，来排除食管癌。因为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希望能够在病变的早期阶段就能够发现，
4: 对，
0: 那样的话可以通过一些更微创的手段，就是我们说的内镜下的黏膜切除那个解决，而不需要做哪怕是胸腔镜的微创手术。
4: 是的，这样痛苦更小，也更加的健康和安全啊，
0: 生活质量更高。
1: 彩虹饮食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可能都是在我们平常的时候需要去注意的。当然了，这个一旦发生了问题，刚才蒋院也反复提及啊，不是说让大家去 一切了之。
4: 对
1: 啊。

0: 而是通过新辅助转化治疗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影响到啊这个病症的这样一个发展。所以蒋院想请教一下您啊，像很多肺部和食管啊有一些问题的朋友，那在做手术之前就是需要先做这个相对的一些治疗和诊疗吧，
1: 比如说辅助和转化治疗要先去做吗？
2: 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我们讲啊，这个从我们二十几年之前，胸外科的治疗就提到叫以外科为主的综合治疗。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如刚才主持人讲，这个肿瘤啊绝对不是一切了之的。实际上我在门诊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病人，包括患者家属，他们会很疑虑，就是说这个肿瘤能不能切得掉。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
1: Life 正在为你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1: 今天是星期三啊，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呢依旧是高朋满座啊，我们请来了三位啊活泼可爱的年轻人，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芷。
4: 大家好，我是嘉轩。
5: 大家好，我是江阳。
1: 江阳，嗯，
5: 对，
2: 他好自然啊，因为一般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嘉宾都会是啊，各位大家好，我是谁？哎，对，都会稍微磕巴一下啊。
1: 江阳是何方神圣？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传媒学院的一名大三即将升大四的一个学生啊。
1: 啊，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吗？
5: 对对对，
2: 这一听就能听得出来吧？
1: 啊，今天为什么要穿西装来上我们的电台节目？
5: 因为今天去打工了
1: 啊。
5: 对，
1: 去在外面去主持。

0: 就是给宿舍扫了一年的地，打扫了一年的地，我都没说什么。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一件事情就触到了我的点，就是我们宿舍有一个男生跟同时跟两个女生在谈恋爱，然后其中有个女孩是我是我的江苏老乡，然后呢我他们而且他们一回去之后他们还在宿舍里面交流，
1: 嗯，
0: 我觉得这就触及到我的三观了。后来我就跑去告诉我的老乡，我说你别跟他谈恋爱，他同时谈了两个。然后呢结果这个老乡就可能也忍不住就跟他讲了，就跟这个男生说了，
1: 我听程杰斯说你还跟另外一个女生谈恋爱。
0: 对对，后来这个男生回来之后当天晚上就在宿舍开批斗会，就是让其他人都一起来批斗我。
1: 程杰斯，我谈两个女生怎么了，关你什么事儿？
0: 后来我
1: 被这样，
0: 后来我就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坐在床上，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一切像是在就梦里的妖魔鬼怪都出来一样？我说明明做错事情是他，你们现在却来批斗我，
1: 嗯，
0: 对不对？我说你们这群人跟我的观点简直就是南辕北辙，我们没有办法统一。我说我不想跟你们做舍友，也不想跟你们做朋友，我以后都不想看到你们了。后来第二天我就搬到楼下去了。
1: 天哪！
0: 对，就是你看，就像你说的那样，让我扫地扫一年无所谓，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做到触到我的点上，我可能就很难那个什么。
1: 是这样的，
0: 事隔多年以后就很尴尬，因为其实搬到楼下去，跟楼下的同学们
1: 也处不好啊，
0: 也不是处不好，就是因为毕竟是半路加入的嘛，而且那个宿舍流动性，它本来就是个流动站，
1: 嗯，
0: 就是谁要是有什么情况就搬来住一会儿，然后又搬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导致我在大学生活里面宿舍的这个情缘都淡淡的。
2: 哦，
0: 对，都淡淡的，所以我想问一下，
1: 是好事还是坏事？
0: 我觉得有好有坏吧。问一下江阳，就是你宿舍的关系怎么样？
2: 我宿舍的关系其实还蛮不错的，现在对。
0: 没有人嫉妒你吗？毕竟你这么高这么帅，专业成绩这么好。
2: 哎呀，我们大家相处的都非常好，尤其是我跟另外一个室友，嗯、我另外一个室友也是盐城人
0: 啊、
2: 哦。对
0: 对，嗯。
2: 然后他非常喜欢朗诵。然后恰好我也蛮喜欢的，就我们经常会交流。然后包括因为我最近在备考嘛，然后
0: 考什么？
2: 考研究生，对。
0: 哪个学校？

0: 野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在热烈能量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
2: 值得你的寻找，
1: 我
2: 期待你的依靠。
1: 男生宿舍，焕新发声，风华正茂。

0: 热线电话02596911转二号键，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打电话进来之后呢，可以展示你们的歌喉，在我们今天五位评审当中获得三票通过，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
1: 是的，今天我们特别把直播间精心的设计了一番，各位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英超联赛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怎么样？这做的还可以吗？
0: 是的，嗯，对。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另外三位品味老师。
1: 来，首先我们请嘉轩开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吴嘉轩。
3: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小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传媒学院的江阳。
0: 嗯，好啊，今天呢，第一路电话我们就邀请了一位特别大来宾，要在节目当中展示他的歌喉。
1: 这么快就有人有电话了？
0: 是，那就是他到底能不能获得常熟飞跃纺织这个赠送的毛毯？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如何啊？
1: 你
0: 好，
1: 这位朋友。
5: 你好，你好
0: ，Hello，Hello，Hello， 哎呦，你好，你好，
1: 哎呦，你好，你好，天哪，声音这么好听啊！
5: 能听到吗？
0: 能听到，声音特别的好听啊！就
5: 好，谢谢，我比较紧张，不好意思。
0: 季总啊，
5: 对，
0: 季总啊，季总平时爱好唱歌吗？
5: 我比较喜欢听歌，我不怎么唱。
0: 不怎么唱，谦虚了。
5: 对，
0: 他在为自己打伏笔。就是今天呢是第一路电话，不要紧张哈。
1: 这首《城里的月光》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很炫技，
0: 是
1: 他其实就像刚季总那样，用非常淡淡的这种声音唱出来，
4: 讲述感很好。
0: 嘉轩
2: 当然通过了，就是非常平和，然后很抚人心的那种感觉。
0: 哇，全
6: 对你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夏天里，我从未忘记你，曾住带不走的日夜里，哦，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0: 你会挽着我的衣角，我会把手揣进裤袋，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 好，
2: 那你现在投票来。
3: 把你的小牌牌举起来。
1: 当时我剪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给陈老师下面加了一行小字儿，我说禁止虐待老人。
2: 哦，原来是你加的呀，我以为是张端加的呢。我想说张端真的是时时刻刻就是不忘地调侃我，原来是你加的。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想说禁止虐待所有人。
2: 禁止虐待班长。
1: 对对对对对。
3: 这我觉得这个唱的比昨天贝加尔舞伴好一点吧。
1: 我没有听到。
2: 嗯，好，来投票吧。啊、哦，没过，
3: 没过。
2: 江阳，
4: 我觉得，我觉得勇气可嘉，而且声音非常洪亮，所以我给通过。
3: 洪亮，真的吗？
4: 对，
3: 你给过了啊，嘉轩，
4: 通过。
5: 很抱歉，就是在我看来的话，你的客观上的你这个水平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提升的。虽然说你每天都很积极来，真的挺棒的，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吧。
3: 杰斯老师，
2: 就唱
3: 短播二号键哈。我跟你讲，我们真的是热线不断，我发现大家就大晚上就是有唱歌的这个需求。
2: 是的，对，唱歌是非常好的交流嘛。
3: 是的，来下一位朋友，你好。
2: Hello,
3: 电话接进来了。你好，这位朋友，来我们导播跟这位朋友我们再联系一下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 101.1以及金陵之声调频 FM 99.7和我们的抖音号英超联赛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哈。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来继续接到下一路热线。啊，暂时没有是吗？没关系啊，
2: 挂掉了。对，刚才就是就这个男生呢，我觉得我很佩服他的这种坚持之以恒的勇气。对
4: 对, 对，
2: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02596911转二号键。
3: 哎，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就明明唱歌也不是非常的好，但是他就是特别勇于乐于去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呢？
2: 唱歌有的时候它只是一种形式，它更重要的是交流表达。
4: 对，
3: 江阳喜欢唱歌吗？平时
4: 我曾经是一个完全不会唱歌的人，但是我现在会唱一唱。
3: 你不要在我面前班门弄斧啊！不不，江阳过分了，过分了。来来来。
2: 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Hello，
3: 你好，
6: 徐州的，
3: 徐州的，在上学还是在工作呀？
6: 在上学。
3: 现在是几年级？
6: 大学。
3: 大学，哇哦！大学生朋友为什么会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哎，不是我们男生宿舍吗？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是在抖音上还是在我们的这个电波里面？
6: 抖音上
3: 啊、哦，抖音上。
6: 我想说，在男生宿舍的节目，一定是男生才可以参加吗？
3: 啊、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的口号叫“男生请坐，女生请上座”。
2: 对
4: 对
2: 对, 对, 对，
3: 来来来来来，你今天要唱什么样的歌？
6: 我可能不是很会唱歌。
2: 没关系，
4: 没关系，我也不会唱歌，我刚才还在直播间里唱了，对。
3: 好了，差不多，别嘚瑟了，可以了，对。
4: 没有，我只是鼓励。
2: 可以，没问题，欢迎。
6: 流行，让我想，我还是唱我们合唱团的歌吧。
2: 好的，
1: 好
2: 来吧，什么歌？
6: 再一次出发。
2: 来吧，
3: 有请。
6: 我可能真的唱的不好。
2: 没事儿，来吧。
6: 哦。我找一下歌词，不好意思。
1: 期待，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4: 对，
2: 再一次出发应该是
3: 谁的歌啊？
2: 对，它是一首团队的歌，好像。
4: 哦，
2: 对对对，可能有可能不一定适合独唱，但是呢，可能这首歌他比较熟悉，练的次数比较多。
4: 对
3: 啊、哦，韩磊的歌
2: 啊，
3: 再一次出发，
2: 找到了吗？
6: 找到了，
2: 来吧，
6: 可以开。我有点紧张。
2: 别紧张，加油加油，
3: 没事。
6: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

0: 他泛音出来了，可以，对，嗯，感觉是练，我听得出来是练习过。
1: 我们先暂时不急的投票啊，就是你的这个嗓音特质呢，让我想到了另外一种风格的歌曲，就是你会不会唱一些国风类的歌？
2: 哦，
1: 就是。

0: 来到里头读读读，天上七粒星，地上七只鹰，墙上七根钉，台上七盏灯，屋里七块冰，冰灯冰银星，冰灯冰银灯。一当接铃，接铃又接铃，哎，谢到了，
1: 好，
2: 好厉害！我
1: 谢谢
3: 对，
2: 因为就是因为庞阿姨所讲，所以我刚刚又搜索了一下，《金陵堂》是上海说唱，是一首曲艺作品。
3: 嗯，
2: 对，
0: 哎，黄永生唱的，
1: 是的，
2: 对，
1: 也算是让我们就是开了眼界哈。
2: 对，
1: 来吧，投票吧！
0: 你的忠实粉丝，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
1: 感
2: 谢
1: 感
2: 谢
1: 谢
2: 谢
1: 庞
2: 阿姨啊！
1: 庞阿姨现在。
0: 盲人
1: 啊，庞阿姨现在
0: 盲人
1: 啊，
2: 哦，
1: 辛苦辛苦。那现在庞阿姨人在哪个城市？南京吗？
0: 我是无锡的
1: 啊，无锡
2: 在无锡。
1: 好，来开始投票，来。
4: 好，嗯，刚刚我们评论区有听众朋友说，阿姨的精气神真的非常的好，这一票
1: 通过一票了啊，
2: 一票通过。
1: 嘉阳，
3: 我肯定也是通过了，
1: 两票，嗯，好。
5: 通过
1: 三票，
5: 让我大开眼界，
1: 哇，恭喜阿姨获得了我们有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请
2: 电话不要挂啊，电话不要挂，导播等会儿跟您联系啊。
0: 一个口琴吗？
3: 有机会想和阿姨
2: 有机会，我们现在时间可能不够了，谢谢阿姨参与。
1: 广告要到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待会儿导播会问您的这个通信地址哈。
2: 哎，好嘞，谢谢阿姨的参与。好，我们各位抖音端，包括正在广播端收听的朋友哈，大家稍等一下，我们这个一分半钟之后继续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参与哈。02596911转二号线，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我们和大家稍后再见。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在热烈能量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焕新发声，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南京 Live 还有抖音英超联赛的视频啊直播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9: 我说我刚下班。
1: 刚下班、啊、
2: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1: 啊、今天要唱什么歌？
9: 唱那个张信哲的过火。
1: 哇哦，来吧。

0: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金陵之声广播电台，沟通淼淼。
3: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4: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3: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4: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5: 大众电影百花奖创办于1962年，是由中国文艺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电影奖项，是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国家级电影奖项，与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并称为中国电影三大奖。南京照相馆这部苏产电影获奖，不仅仅是广大观众对影片艺术品质与精神内核的肯定，也是江苏影视产业深耕本土题材、打造国产历史佳作的亮眼成果。南京照相馆是一部由刘昊然、王传君、高叶、王骁领衔主演，周游特别出演，杨恩佑、袁导大地主演，王振儿友情出演，申奥执导，徐璐阳、张柯、申奥编剧的电影。影片取材于南京大屠杀。

0: 谭明生的峰值可达80至85分贝，这段时间可以减少在密林树下长时间停留。不想被知了蝉鸣声骚扰，可以使用专业防噪耳塞，露营或长时接触全程佩戴，居家可关闭门窗，加装隔音窗。
1: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将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00。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
3: 在南京，城市在喧嚣。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

0: 以前要是过个江到楼后吃个汤包，老山里头得个风，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大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江北人去新街口逛个街，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都叫去趟南京。大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街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偌大的长江，一坎在你头顶，一坎在你脚底下，不知不觉的南京就好像变小了，地方还是那些个地方，样子可就不是原来的样子。这10年来南京也好像长大了，以前是长江抱到南京，现在是南京抱到长江。江南到江北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哎，还分什么江北江南的哦？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长情哎，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叫南京。
1: 为你写诗是浪漫，陪伴是长情的告白，和我一起每个工作日早上听金陵之声99.7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2: 南京城的早高峰，
3: 哎，老板，来碗馄饨。
2: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营
5: 听友叫宋宋啊，他一直在刷屏，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一直刷屏一直刷屏，然后使得我们这个流量就特别好啊。可以啊，可以刷，但是你不要，就是你不停地打开不停地打开，但没有必要一直发早上好，这让我会觉得你好像是喝多了啊。也不知道这个宋宋2072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怎么就是小朋友可能是开玩笑，让他觉得一直刷屏发早上好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大朋友，我有理由怀疑你这个还没酒醒呢。所以大家在早晨这个早起的时候随时保持一个沟通和互动。欢迎小粽子妈妈，欢迎无边无际都来到节目当中。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啊？来的话都可以打个招呼好不好啊？5291也来了，他说一起看世界的可可爱爱。嗯，我们一起来感受这8月13号星期四早上的某种生活当中的智慧。

0: 或者说因为旋律带给我们的某种美好啊。那么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想聊的，这个时候发信息也别忘记啊。发信息的方式有几种，一种是来到我们江苏广播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呢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可以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或者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直接搜索大蓝鲸，点到一树，不是一树阳光啦，是现在是快乐上班路了啊，快乐上班路的直播帖可以留言，因为一树阳光是我早晨6点到6点半在101.1这个频率当中所直播的一个半个小时的节目啊，大家有空也可以听一听。然后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随时沟通和互动，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只要是你加的是这个微信号的微信的话，那么我在直播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打开，随时都可以跟大家交流，你发的信息我第一时间都能看到，好不好？你可以打开手机搜一搜看你有没有加江苏阿树这个汉语全拼的这个微信号，如果没加可以加一个，因为你可能加的之前是听友号，现在我的节目当中公布的是我的亲友号了，亲友号可以加10000个人，所以基本上都可以加进来啊，尤其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友一定要有阿树的亲友号，好不好？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997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

好不好？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的。继续来关注南京城的大事小事。因为宁宣高速东侧辅道，就是进城方向跨秦淮河大桥伸缩缝施工的需要，那么后天开始啊，后天早上8点到17号早上5点封闭天元西路是往南京方向匝道以及翠屏山服务区驶入辅道的匝道。另外6号线也会迎来了新进展，我看了一下最近这个南站更新全线的票价票正式曝光核心票价信息，线路从南京南站直达栖霞山站，全程票价只要7块钱。这条地铁线32.35公里贯穿了雨花台、秦淮、玄武、栖霞4大主城区，串联南部新城、中心城区、紫金山、新港开发区等核心片区。所以这个6号线啊靠谱哎。这个6号线开通之后会跟机场 S1 丽水 S7 啊来贯通运营，形成近100公里的南北向地铁的大动脉，也是我们省里面我们省内贯通运营里程最长的地铁交路。未来从栖霞山可以一站式直达丽水的五响山，

极大的拉近南京南北时空距离。这地铁一开通，我们就不会觉得离水啊、高淳啊离多远多远。你会发现在这个心理上有地铁，那就很近，是不是？就很近。浮生无量说，早上好，雨还没有停，说今年是不是捅了台风窝，说听说又有新的台风形成啊？听说，搁哪儿听说的？是官方发布的吗？这次也说了不要再下雨了，明天还要下雨啊，说不想上班。下雨嘛，对很多人来说心情会受到影响，但是总的来讲周末是没有雨的啊，没有雨的，是天气非常舒服，所以也不影响我们去连云港玩。同时呢，我们前两天好像是有一些人还在跟我问说这个连云港有没有名额，因为前两天下雨，大家就觉得周末一定也是下雨啊。周一的台风它会直接想当然的回到了周日或者周六，这怎么想的呢？有几个人退了这个房间啊，还有几个名额，我让工作人员已经把它放出来了。如果大家还想周末一起去连云港玩玩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把这几个名额给抢了啊！我昨天晚上才跟他们说的啊，你们可以抢一下。而那些退了之后还想再去的，抓紧时间你们把它抢完，退了之后就不让人家报名了。意志不坚定啊，想跟我们出去玩的这个意志不坚定，那不能再让他去了。我们其他的朋友一直排队还想去去不了的，赶紧去把那个名额给抢定啊！之前给你就是你抢不到的，你知道在哪儿有链接吧？如果你实在找不到的话，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跟我要。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周六去连云港玩两天一夜，一家三口只需要800块钱，大蓝鲸APP 来回听我们的一束阳光的播客录音。我就是基本上是把身边的朋友，我的树苗，各行各业的人拉过来，去聊聊他们的职业，聊聊他们的生活，还蛮有意思的啊。都是普通人，但是呢在普通人身上你可以，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有获得，最起码对我来说，我聊完我有获得，我有一些思考，我才会把它，对吧，就是变成我节目的嘉宾，然后呈现给大家。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一束阳光，就可以找到我就是上的新节目，一个播客节目。我在想最近是不是要把它放到小宇宙啊，放到这个就是视频号啊，甚至是小红书啊，我觉得这些都还是很重要的啊。大家如果想关注的话，就关注一下啊，通过各个平台来关注。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发过来，这个时候发信息啊，发信息给我。我们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老王乐队所唱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那开学之后是上一年级还是上二年级啊？
1: 二年级。
0: 哦，都二年级了。你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啊？
1: 小男孩。
0: 哦，小男孩，哎呀，太萌了，太可爱了。你这个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了，这个暑假你爸爸妈妈有没有揍你啊？
1: 有没有
0: 啊？有没有？他问的妈妈有没有？

0: 也就是说，就算结了婚也没结多久，对吧？
1: 好像是。
0: 哎，现在已经
1: 十来年了吧？
0: 啊，
1: 可能听你广播有十来年了。
0: 十来年，对。
1: 嗯，
0: 我是2010年开始做节目的，现在整整16年了。
1: 我大概好像在一三一四吧，好像大概。
0: 我的天哪！所以现在你们家里面小孩几个了？
1: 小孩两个，
0: 小孩都两个了。然后你今年40几啊？
1: 年四十五。
0: 45岁啊、
1: 嗯。
0: 哎呀，你看，其实你大概觉得自己就是说人到中年，现在觉得是从40岁还是35岁还是45岁的时候感觉到的，觉得哎呀，我真的好像到中年人了这个状态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嗯，有吧。
0: 你
1: 是就
0: 是
1: 我感觉大概在反正40岁以后吧，就感觉就是明显记忆力就衰退了。
0: 记忆力衰退，记忆力衰退有可能是你现在睡眠不好，可能就是睡得不好，记忆力下降。就只是
1: 也有关系，
0: 只有记忆力这一个变化吗？就对于中年人的这个状态，
1: 有时候就是感觉到力不从心吧。
0: 力不从心，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1: 睡眠，不是很好，
0: 不是很好。我是从40岁开始，可能也是节目时间的调整，我觉得我睡眠没有以前那么的嗜睡了，所以
1: 我睡眠也不太，就前段时间也不太好，就是夜里经常会醒，就睡眠不沉了。
0: 嗯，你看看，这人到中年，就是大家要养生，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然后我还觉得我自己的这个长相啊，皮肤啊，也开始有很大的变化。你现在照镜子，你对照镜子，
1: 我有你微信，我看你帅了什么？
0: 看我帅。现在拍视频，你知道美颜都能拉到最底下。可以一直拉。
1: 我知道，我早就加你微信了。
0: 啊，早加微信啊！你有的是哪个微信？是亲友号还是听友号？肯定是。是听友号还是亲友号？就是说有一个我有两个微信，一个微信专门那个时候专门面对听友让大家加的，后来呢我就把亲友号，就是我领导同事家人朋友都用的那个微信号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报了，后来让大家都加我的亲友号，就是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那个微信号。
1: 不是江苏阿树，以前老早是那个吧，就是南京阿树的时候早就加过吧。
0: 你把江苏阿叔也加起来吧，都加上好吗？
1: 好的 ，OK。
0: 好，那这个时候来答题，答完题之后可以听一首歌，给这个45岁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的大哥点一首歌。你想听什么歌？
1: 有一首歌叫那个《爸爸妈妈》嘛，对吧？
0: 是不是王蓉那个？
1: 啊，对。
0: 好，没问题。是那女生唱的吧？还是李荣浩唱的？
1: 就女生唱的。
0: OK， 好，把这首歌。就是
1: 送给我的爸妈，
0: 送给你爸妈。就是因为自己当了爸妈之后发现父母很伟大吗？还是
1: 对父母一直就是默默的支持我们，包容我们。

能就会进行一个裂变式的传播。他说更多时候关注这座城市当中的各种美好啊！我还那天搞了个合集，我发现我的合集有很多合集都是挺适合的，我来看一下啊，我整了一个什么合集呢？南京有树，吃喝有树，玩乐有树，以及阿树和他的树苗们，就真的就是其实就吃喝玩乐，吃喝有数，玩乐有数，就能够把我所有的内容都包含在内。但是很多内容呢就是专属于南京城，因为我在这个城市当中更多时候跟大家一起来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体悟去感受这座城市的美好。所以拍的跟南京有关的，可能跟吃喝玩乐关系不太大的，我把它单独列在了南京有数，数是阿树的数，南京有数当中。然后其他的合集都放在了吃喝有数，玩乐有数，还有一些就跟我们节目有关的，跟阿树本人有关的内容，就放在了阿树和他的树苗们。所以这些合集还挺好的啊，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可以登录我的视频号，给我

0: 昨天刚刚发的一条新作品啊，来点点赞啊，看看有哪些朋友给我点赞。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记住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然后你会找到一个 GSBC 阿树这个黄威认证的视频号，去给我的作品都点点赞啊，点点爱心，评评论吧。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八点，在南京，在南
2: 城市在山上，
1: 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宣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通济门隧道南向北方向，新庄立交往九华山隧道方向。